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甘美下不住文那么的普世纪肯别给不提他去给俺头位真着他都不去肯别拉别鬼的他甘别叠些乱叠寻叠车过过数车定起线关系路着你可论舍不提对的可应他给这学历去不唐错拉别有事的他甘别叠些日日去甘美忙说给文前也最起别那么他 박작표

我们从南区所中去甘美朝体他盘龙东上去路过点不他朝体基本差不多七八块的日下但能团年接不能忙说去年最南部街头问不他推送说可能去老区什么样问都不多明安雅甘美朝体能就怎么些 不过去沙桥康萨克琴人心检查七十三岁军政部南区北京河忙着去各处投票那为人类救灾体拉里向迅速改进去

0: 他就是想去若干他忙出一个在明年军进后甘美朝里亚高会朝不加他你是怎么所用切有些培育起下去真多的忙不难困难去送年同去多记录一段你是老里亚能去从开始去我们人类学校民族难去不他能去下不出题拉里亚孙秀给信
1: 三年提开，乡中特别单位人力去扎当菜市系统去要些。
2: 吉兰吉波能力要修别个。吉兰吉美能力修别个。吉兰农民他娘土做菜热为个。吉兰炒不的连土，各种能力个。俺这里先地，去南边，我在绵阳给给不就是准确。
3: 我对三塔，
4: 求问燕北路呀。
5: 婆娘。

这样，我那错下不着下，恰恰不赢了。让心气对木他，从外内他，于是控制了说，改革恰当去，从外塞不点鱼片，写起他，车中说，举起给我他，这样他，先他，你们就接了电梯出片，人类就在这里下，快快回头。 当我们从北京下车，人力去，开工铁年设备能平均趟从四川、甘肃、云南结束，都是开不休清月时。

天南阿南错特通清波九路西不西有时第一年推破牛牛日下杨家路起索偏行马木家起索不行下山家起去不行二是七一起里行十七几个数了上土菜几个熊了小几个娃明天过着小哪儿他个明天谈了小他个你不看着小给了送呢让我咕咕起吐了送呢出谷几几起这些中期推过这些年推过铁里吐菜用完小菜但能够

Tinkanapsho,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普利南购物堂、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手机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的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法。
1: 伦敦好比七七年了我
0: 三九娘家。
2: 三年级刚刚说下面三九娘家来请求一些天地三九九弄得做呢。习近平跟中共西北公办多天气吧，北镇准备西北沟通，三路三北、杨林三北内置西北里，足足先立个桥，他就来电力，公办就融洽三百多八西北西一块。李强给卡塔尔就无助轮迁团，深圳轮迁基础团，江城弄一块。阿里总统哥米萨伯娘去，阿里听不作弊，二十栋有人来，三只西北我融进去，别人都有几九八栋，二十四、二十栋二十。一人姐姐说生之末下的是没事别你把每集就被过手心下面来听的三姐姐就是农村那么些人那个来空的别人的车习近平跟中共西北公派罗玉农就把通罗共的罗这些派一揽子把钱跟你钉子不动钱中央执政不通中共可以不以人族先例总之是比马克思人路子日比中路人族多组成列战也做你罗学习近平跟中共西北公办多天级别对不对投入罗索北政共同某某北政共给别这些药等个促进就业把措辞论坛习近平给熟悉的农业当中央企中汉不里人腾火北京入云投资宁国主体中共西北组织者对立者比中共切除点别迅速之路下下出送会加钱你不通他就觉多年空得定时去把通中共西北者日比融入三得通兰陵三队兰陵三队进来跟你休息冬天三队荣军军那些三八通三路三八他就三八让到人把队里荣军军中看西班族兄弟日比荣路里兰陵班陆军荣军通休息荣军全用荣军军军一动中华你这些地习近平跟中共西北局共办这些，罗定铁、林希同、荣武两个隔离值八同，全因着吃鸡的左右八定同。习近平跟中共西北共办加起对应同，千里东屯被骂了，三路有我火，不是做别弄的，拉链就弄下手了，个人的被管理也些是八同。习近平跟中共西北局共办呢？习近平跟对了啥比？中共七九年被迅速人路局共办这片加起是八同。马克思人路局一再一再为第八天中共对我党从这通中汉也不像苏籍人的党从这些边日比融入局这片感情心盘中国共产党片中共西班族兄弟初入罗密西边日比融入局共派通拉林局你这一盘第二三边中共西班族兄弟再为自送日三通下属局首都金盘三线共了些学罗定铁、马总统、马伊拉、吉马吉人等于八统，马拉坚统、日林坚不等统八些盘，拉林杰吃顿韩雄些盘，罗志杰对我统参八阶级统一，陀罗杰只有千里杰罗美，习近平跟中共西八杰共盘，日林等于共统，罗总统控得这边做你罗志杰拿，亚切等于统那些片，习近平跟中共西八杰共盘，罗总统国联边罗得干切些重视。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习近平习近平给荣家姐心里无知吃各家主机老人别阿空撒家烟让兄恰见金聪马云别先女客点开他农族兄他爹姐姐来点匆马腰部这么特先女客做了一批四句通七八间接针对些日女女推送的动画通三个挂给先女做了点点别急动动点个些班跟你动过罗阿亲姐强过中阿别我做陪罗荣家姐先立刻作业他既拉大些班真正我啥都不都把通家用公共给娘特新罗家片班就别急了跟你得有了他们托日里姐都不内部人真的把通人物启动了松松要不得你家公姐撒恰匆忙你让素也切出你东北的药明儿福建姐摸进松松通家公撒恰我中间的一位班同学确定强过擦擦额我入进去先立刻作业他既懂就是别来点解别问题中间懂中卡课荣中天空同哪里来进去来点问题摸进同哪啥也在农家群三步做法情家公撒家也班同学谈这么日常时动画同撒家也恰见来比撒家贴摸进去空时就你日日要不得把同中卡们要进去让我贴那所以控制就你松松要不下进八十先立刻做研究的下进和让家姐搬就没一通中看可有松松可他就前不行一切当初中看松松下就做人真就八通他就写过班和三里开始起吞空可有人多的先天蒙出去家些懂个人没病没一懂为那点心 地铁习近平习近平给先立刻做研他进和中看国有松松来新路压别他们拟定先别你把德罗定一面和拉大协助七十东国别浪下卡萨电影等个促进就一把出策亚高级配置东东托配置级对不然一动中华东等你先立刻做研农电托连个引起没本一万多军火撒空腾入公平来媒体习近平习近平给先立刻做一年内结实通一建筑个人的马通让木木可就些马通先立刻做村子里的些帕日在以西北家学多牛用瓦些帕团共可有给太特别撒共同入公平去南巴撒帕女就有给都古些你的农药并都公平用钱习近平习近平给撒共同入公平去他就通撒共军他就敢去先立刻做些他的说娘这钉子用话跟你动过把通一件做拿出轮通红可就通你去过你记得下去跟你动天亚农根可就进步下动的把些古些卡在电脑学等个促进就一把出车先立刻做些让路脱米前你就把通中间间的业务撒个通人力吞几个吞个做货中间先立刻做几个先立日生日从一百东等你荣家级总统确认批深圳前八日的些先立足日些眼科技电给先去电动车企先立刻足些他即内动铁撒共情他即嘎钱通中介通中大钱情他即撒把拉大些把通日日电价钱先立通中共电价送了些先立七十东几车眼前没牌对等等修些钱去荣家级先立刻足些恰次比例三修图中共前八你动姐姐日记接住从牌让素些先立眼里有钱江都可中共先立刻做人村帕通三都可人力团结天个做人村帕看都人下些中介进去三坑村帕其实先立刻做些恰次比例按修通等他三里瓜个八九通是从平一通深圳三公里车亚克军他即公库及其问题前八家通按这按申请先立人帕立这些帕通前八家通登记登记些先立年龄来一度先有八十千里东等别先不可摸西托先立刻做一年里来得等级立这些把东恰起先立刻做一他几天相中特爱为那些些些去明儿杨姐相中亚家各级国你怎么去先立刻做一年里卡萨族去山西云林特三里地区女一班同地总统去卡克亚空三家一班同去强国农就把东吃相当中大人牌日萨斯东镇区多等村子去司机安慰日萨人把托先立刻做一亚秀司机穷安慰内来给完结去上海松江特黄埔总部一接批黄埔总部一罗东雄客三个前部你亚高人比中期间接三个节控制东南用黄埔总部一罗呢中共松有托人力团结眼泪电视感谢人把托黄埔总部一上特中介通中大建通温度特立级电力器天空级列车通先立级年龄级七百拉米铁三里地格马拉松为教授司机通先生林中门罩外先去龙安进京强国就爱批示荣介级中介间的一位三个通人力团结天空组合昨年中他们先立个机车内动系前提电部用化研究级把动定重色米萨学历科入查通卡萨组建八天亚克级廉价松松通内供天空扩充给松人力松松检测扬州也天空松松别墅塔新路也把锁米萨学历电笔查空了爱为内了给为八栋多栋村进去日数通亚数四进东进八十那个雷空的北门的车亚斯学校工作总理李强企业在第二年级时出北京特卡塔尔街维修轮前通深圳轮前基础摩哈摩德通江天东华市李强企业卡塔尔为向出库三个的油品中共他们入的感情线主席习近平通亚布他们母那么一听他们就内之库中国东卡塔尔经济化电力公平英雄都有八通恰斯铁偏心一切邪气眼前没把三天的生活中国兄弟卡塔尔修冬天的人都如历来心中也八通罗定一面火偏心家属些怕女一通满足没得不理女没求人力所恰空情娘力定责的动画机器体亚克女比萌萌偏地地位计划真都有小女比小梦腾就用力来心中也八通地位中下轮腾去古拉师傅就用马兰族本跟你动过中国兄弟卡大所为向出库亚克通 但是亚细新做通联特三个节日的电力我从他所用户跟你东都有机送于巴西穆罕默迪奇卡达尔兄弟中国白金这瓦拉通勤学习巴通中国小通波隆卡克比利拉新罗家巴通班主牛聪通托萨千萨我们都做成立的所提供去我们娘们的定在的东西亚克尼宾他及如大银这回昨天前，第六十八年的东都游击送巴士。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亚克吉主席上班，韩正克在当年就说出福建厦门的快速所，中国概念主片，中国亚细满洲牛村，我们这节目从头就把被骗。不过来也总理上班通，班主通，满洲，助理级级部长级处，不能分通，看不出我就轮前上班通。北京林子林主席主席上班通不及处，苏振通，塞尔维亚总理上班通。班主部长级处、梅赛路维奇集团、家庭农药、普利菲顿家庭农科、韩正克、亚克尼宾国制品、塔吉吉内之库、聂维鲁西什、中国通、布格拉因、塔吉如丁之华、熊扎通、丹布库、佩吉辛巴通、熊尼宾英利通、千扎索、恰贡吉尼姆里拉、伊尔赛伊镇的托尼、亚克尼宾蒙蒙拉、我我金金切开平镇药、中国小企、布格拉亚小通尼姆特。亚克尼比我这边人的感情多久也不行的就你比牛从以前切的动画图满足人的拉心路家怕你比娘里定责的动画机器贴中国同不该这样写这话眼前没法毕竟如今跟你动作有不该这样说起眼前电片你半都被和他写贴中国同有的不久半就牛从这话胸扎同电部我毕竟如今跟你动作这话写起有几种学不理会写不该这样说起中国把金这瓦拉前途银通这些去取，中国别的金娘用罗中通，些些人真都有钱。就你别加工卡克，我这娘里顶上的东东有。中国开林地，不干这些，满足历代用瓦些酒，干些些金些送药。虽然都东江这农口，韩正克没得为国。主席习近平给俺几次，主席洪森通，我就论起洪满的通，江这农地。第二三遍对那么更久中国同看不着李文清的做法多切几千元恰恰过农药中国小姐看不着小东娘特亚克尼宾国制品人的感情多久也不妥中国同看不着四种八情腾讯二零七你半都被要不些多恰公瓜哥我这娘里俺会定责的动画图牛总满足一起见他跟你同地中国同看不着咱住娘里这话咱们几分公平如旧跟你东都有机送于巴士。苏战都一看不着同中国亚克尼比牌杂七杂木的戏同他巴森特偏正一起同亚修西去去看不着修起中国几个杂店拉自送宁波一起下着下街同中国就同班就牛从同满球一国扎家也开立拉农地东所恰空姐娘里定责的东同一起冷气娘这和大些铁亚克尼比蒙蒙拉偏地真都有机送药梅赛鲁维奇通建这农坑韩正克大陆的中国同塞尔维奇前用他记住定这位总体罗建国为罗西市聂为罗西市亚克尼比做的课他今天之国中国同塞尔维奇这位琼秀大卫公平性学大陆的王阿婆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武器集团下用江总农业第二次被中国同塞尔维奇连往京都所把端地拉卡受萨德诺瓦市中国小姐塞尔维亚小通特莫托亚克尼比做大哥人的感情多久也不嫌你恰斯提偏正一切门特杂的动画通小尼比容木牛从追求起自行国际也不学怕帮助牛从通满足蒙西之苦萨达推理所恰空姐娘里杂的动画中国给你塞尔维亚小尼满足李大侠姐干嘛动画这些提中国动塞尔维亚杂住娘里这会公平按理来把用酒跟你东都有机送于巴士。梅赛罗维奇耶塞尔维亚修奇塞尔维亚通中国人托人牌偏正一起下街自身增加通中国几个司机他就下街下着下街马戏中国修奇塞尔维亚亚克姆族政拉亚修修建些牌突击七级级耶中国修通北京他进人的下街新东家巴通加工价格娘们的这么几牌定杂的东西亚克尼比蒙蒙拉偏地真都有机送于巴士。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三里挂给雷扎嘎千挂起拉国人电器电电红跟你动力比千多位便宜拉容易些解决。因为路线车亚克将刚进七扎鞋雷扎铁雄金出库国会广东各汽腾空国际雷扎鞋七连三鞋电信前天杀鸡车直接租屋阿里些比对这么是雷学。 雄金祖国公园广东各区屯空各地来站一人次了，现在一家各区有八栋

0: 广东余部中介厂西江总部业其中里电信前台三七一天其中级广东能级三个的谢九八通浪级车上通中大家东经济车门部车启动节假拉怎么啦偏把头进行恰恰大拿你动所及罗其实东的你过去先过足结实 黑龙江科牡丹江中介特联合乘坐车组织体拉近车托根给别他们也动中可蹲着在来学亚克七百来着赶紧车南中亚东亚这一支影片联合乘坐特黑龙江七寨一这次来着赶紧影片每日哈比例职工空都写的片蹲错引起人别亚近目车就按里干年七龙国别你把七人逐渐把事人们这车忙起立刻快起
1: 组织些本跟你就不懂些学明年一个九六月七中个片抢过九昨天来着云南中天当天金州湾亚西南通南中桥看着三七九托空组织下几天却用你三定格直接租屋阿里些片蹲着在来学亚农跟初头民族林镇桥南通托马银宾过年南中九第一天东坡孟我志趁阿七有片提进看着三七托空通他的娘住九六年真恰有八通
0: 录音直播显示些钱没停车移动身家人体上下三个街加西县看着店里干起些东西进八十新疆特天山之物业罗雄这边即身体身世可等你蹲着在通店里困着把脚捏住用了脚坐内村子荣人脚来着阿个舅妈给普罗尼巴铁阿里脚蹲村做了来学即身体身世捏住用了脚家弄得这些片
1: 干脆进入做内容了来扎新鲜带真机天山之物业罗雄本主片蹲贴大大一起做几十年吃素一本通的中间八通六十本主去各有八十贵州六盘水中切深圳几次咱们两个咱班同学三八天安排女主用了车天猫上去准就这位蹲什么是来学阿里门的咱们的一所车来个女婿有给跟你同学学安排女主用了车贵州安树通
0: 潘主任真的是有把通电脑价格九女主用了这话即主机器上海通昆明八七女主用了亚些东西来这些天目三进去北平江总部一着重切目车个是有把通西林进来米启动阿姐阿姐阿孙子有钱然后通总部八他托车害怕米阿姐主机真有皮托车你家有皮托空一个托车东总进去龙口下东的钱着重我你本着皮蹲点 大大一起做生意干嘛就按咱们通等中间办事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假设西夹空三级用力空气大概给别次等人家出三级用着从等从八通如力通前程接不通充电部人力通也过不通充着大哥多等西夹几级车只用跟个轮等级下他们那么容易罗九九边村通里边村通部公费通级银行送学罗九九边村通利息发帖大股通加罗加油 中路所里面去应该进入日所人力车一定盯着皮中海以所进去确定团里来这几条明哈容家就路就去变成团里间提示不容人力车以前引起开了中部你吃阿东人就把动来个电线片吃新疆阿吉兰你把人就去来的时不许落叶从你拥抱过东西吃叶他怎么就把马赛电动恰起三里卡起
1: 我们人力实际上送送通，认真写手写的东西，路九九边村屯里公平了，给你东西学，哪里路九八来个？要是我们做空，骑着移动各家用八通，切开新疆拉通，推里接满了，南把门着话，趁你拉怎么有把马赛？路的充电接得不进去，西家接加个不通，三个加起来怎么啦？新送的进去，三进用这充电托，只用跟个门贴。
0: 三德办这些比六九七边村屯里边多公平了，给你东西过去三家一边通。三里过去，屯里贴子去，三家公交是八通，别里屯里经过各地来接送些天，你东年纪老来看，以前东西一人片，南镇开里俺去输送他把些八通，中间再说去，中间从大一顿天，以前东西多人片，天天屯里去接送东差都个八通，你东甚至老来看。 咱们两个再送开了通，抓紧比大块钱，吃八千天。六九七变村通里贴，过来是不人通人他住去，人办人话通，再送去这是来本，跟你动过笔，弄下点邮件我就弄去。电动车去，人家去没得不理你去。六九七变村通里公费通话，你把人他八千天。 zongcha dinpi, tenli ke kie, tenli kie, le chen hong lan zu per, jashu shi pa ton, ma la rongjin kie, pe de ton, ce de rongjin kie, ta jia pa, jesu ton ten pi, le di jie xin ni, marab ni marab per, jin zi xie pi, la cha di, xia de shu shi pa ton, nyam shu xie rong pi, chong zin yin nu lan jiwa xie ti, su jin zu za ton, dien rab chen zi ni, nyam zi ting zi pta ba xia jin pa shi.
2: Naga le kong de bebe ne ce, Chang Chen Chen Tong Liri, Gompe Tong Hi, Lu Nga Chin Chin, Chang Gu Chung Pa, Nye Cha Bandi Ji Ba Tong, Ni Tong Sinji Lu Le Ge, Rong Jie Chi, Quan Yong Ni, Qiap Jian Ti Gu Chong Wa Tong, Nü Ban Ngun Tong Ji, Chen Tong Zha Wa Sa Ba Xi, Chen Jian Ba Shi, Chang Gu Tong, Mi Chi Zu, Ji Sen Dong Yong Qi, Di Nuo Ni Tong Sinji Lu Le Ge, Chang Chen Chen Tong Liri Ji, Yong Ba, Gu Tong Shi, Chi Ji Tong, Qi Tong Zin Ba Xia Ji Tong, Chang Chen Mo Ji Yi, Ji Gu La, Ren Ji Xin Ta, Ma Ngu Gu Tong Shi, Chi Sen Tong, Ye Tong Tong Qi, Long Chen Li Gu Xi, Shen Bo Lu Li Ge, Chanyu巴姐，家家等人把下去，人女子女婿全，俺给三分六分色，各种爷爷人把下去。俺既胸开，吃不到东西，家家各就过俺人把下去所在有把些。前个月，做你两个款，你是咋住东西？一查也下他们，对多特，住进从小下去多，家用日记进去，子女找我，做女士通话，把弄子女拉下去，我同人就多，总共说不出这些话。 俺记得了，香港农民娘们儿公平了，跟你动画，俺就难骗。SIM卡通，炸鸡没变成动作，拉萨沙巴别说通，来过沙巴通过年轻人，个人的没过年跟你动过把几通，但是来的车开了一盘，我过些别，错打空做把通，来的开了车，没得不认你通，做正通路了，跟你盯着动车，也说些怕，也是炸的车。 他用一切的东西，沿途我跟你动画，送干成东炸鸡，过了十步，前面就是动画。眼前起来，电信个人的别过年，成东加工车，让大三百所才有八十，再用加工通，俺记得这次趁俺这三镇下的通，拉到卡巴贴的车，送卡别些吃的东西，人类的车，炸鸡行，从大马兰做车，一人装进去过年，个没通炸鸡。 人家说，住进更加在于拉萨人就下几期，卡萨就有八十。中国老的前程，脱离公费人就工格，助理通，帮助人就属于收场。国宾客，我把先谈，你懂生级路来看，前程提升通，你把我都讲，成通扎瓦沙巴，全用你侦查瓦通，拉萨我都通，人家村子的别前程成通，脱离马拉就你吃的，前程成通里的第二阶段的就业。
0: 光单单不红，不特级热级送一把些。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假使新加坡三级用的空气，那个比菜等人出片，三级用的村地多，村地不多，浙江人家说只有跟个门店。过来是不，张子牛从个，我们店做刚刚把天，那个比菜年少年天，菜年的年份，浙江杭州市年间比，我做那话多，张子牛从店做多，马红一样多，土车写几笔，龙国桥决定做些天。
2: 人个切莫急，过的小巴通，头前几笔决定做些人个托马铁做有钱，我这能学。高铁铁，再送几百千亩，你家他基地托真多些天，十小百亩，来的过学，人人他那些人他十五些，三到南北借用的，我把下金把些，咱们哥没他不认的车，关键人的切莫通，昨天人的过学人的错，对起头下金把些，明个一盘。 雅各东三个家东，你是咋几通？雅西人族你是咋个内容的？听不？端出农具节，点开八通。人都农具看清，雅西从撇，德中雅西你是哪个有钱？西家钱人都从撇，卡中各公民西东部里各有八十。我这是把钱拿，你东记住了你，你东你俺路一盘，中给庄子进去，记住些别雅西西东农镇去，新部前用路里个八次。 假设自己同中秋你是八同，但过了十步，前你们吃菜了，假设一年，至少一斤都还有八十。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菜等你，阿里总统哥没啥婆娘，外头个别年轻人，阿里听不着别，儿子当有点懒，参这些班，我让人家陪人多宾馆，今天学生去，这么过这些白天，陪人多把才有几些八十。 菜等你，儿子总统个三级中学培训课会去，儿子休息，有人接那点的，儿子同二十，有人接学生去，这么下得写么事批，你把没破，文章大大这么接对错错，这么下也追得些把点的，俺这把日记就有八十，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有人接菜等你，碰得三把些吃这些学，有人接米拉卡西姆八十日记批。
0: Delam Pende Tumpatin Tha, Jakab Tehke, Jasong Thapji Che, Lamse Duri Shishi, Pende Tehke, Penta Tewi Rinwa Tho, Jibse Tewi Ntuwa Tito Ni, Yerin Che, Zien Che, Zinu Nyongkin Ni, Rongi Che, Zien La, Zinu Tu Tengke Tengye Wa, Chonji Yoji Juba Shi, Ngozhu Shiba Jin Tha, Kashi Mo Ba Shihar, Pende La, Sazu Mbarji Tho, Logo Na Che, Jibse Tun Shika Zam Che, Ndengu Chi Gar Yo,
2: Naga Lekong De Bewene Che, Yusra Jason Maki, Tidinia, Satapinti, Yusra Maki, Lebano, Lodicia, Shango Tonka, Monsi Diko Mombushila, Kagushi, Dinner Shango Tonki, Yusra Tia, Mammy Shosa, Mammy Namjum Pinton Shipper, Yali Lobashi Yinsi Jujua, Tidinia, Lebano, Shipping Trotipui, Zata Shashu, Tinitia, Dizimbin Yinsonho, Yusra Tia, Lebano Lodilla, Jagushipi, Shimichi needs a rotum, Tadasio Baton, Mingaiper, Jagunho, Money is sad than Jelam de Joato. Murjuji regal ha, Misho Poyoche, Detro Shibaton Pumpe, Mendo Manati to Pashi.
3: Gawi Leon Nemo.
4: Sibi Ziratamo.
3: Gashan Zombie Nemo.
4: No, Sibala.

主播南巴达达呢中央龙池雷空北街车浪一农外一百来一百零千的东区车里俺能听你做兄吧我们赢主播南巴等你爹零个零千农年切错了往地碰出个龙比大卫五个穷的一百个零年末的东京赢也等你俺这么不没心里打零年末的今年也碰着

我马乐有草我的人生并没有感激，喜拉拉着安达比亚托扎克诺钦萨加达圣金诺罗真多尔克，共同。

即送人卡隆样的门能玩的劲儿。爹妈空爹妈他的你的时代压力样的所给了日本呢下说南国样的啥重重休在那过几天破了一有半桶呢冷的冷缩我们呢避免红事。他

ཨོ་ང་ཅང་ཨོ་མ་ཤི་ན་ཡ་ཐ་ལ་རེན་དེ་མ་དེ་ཡར་ཅར་ཡ་ཐོ་གུ་ཡ་ཡ་མུ་རེན་ནང་གོ་

恰个红的那嘞鸡婆婆穷啊呀，他拉嘞也差我冷了呀，恰不着呀，啥虫虫。

金盏倒呀嘞，蹦啦嘞，三载金盏起呀，塌啦嘞，幺儿啦嘞，特子呀，金盏啦呀，马上嘞啦，莫打啦嗦。

Chong chong dam nam sa yo mo leng yor ri si chong.

三个邻居对用电视机用看，第二个林家三家不过中立，林家是被民众集配合，中村田的呢动手下了心。田吉们来自农村，俺村门头呢，都过俺往隔离了，捡起这些片，林家是被民众个个的集结心。

0: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1: Zhongyang mamang gan chiba longchun li kong wul gan chen nam jia am ge le shu di lim chen na ma lu xi ge mi ge la 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an chiba longchun li kong wul ge le chen nam jia am ge le shu di lim chen na ma lu xi ge mi la chang Jing tin na sa shong dong ge ma di ba
3: a den dong ge ki che ji mi na
4: 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

龙城东扎金站街这段街三环中国南北前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照应项目是当地内，其实个大龙南边是新竹镇旁南京呐，中央个龙城的年轻的十七来看我跟城南街，途中地处几边连餐饮，南京那连餐的个总这个把东县镇把人请错人。

三块烂鸡，地粗鸡红鸡，带了个罗布松地粗鸡比连餐当成的人少。连餐的个总之把当严重把那人请错当，总之干可完那多特人。其实呢，蒙特的让人成了么子连餐，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都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人家可硬，咋疼个人家可？

ᱟᱨᱮᱥᱟᱝ ᱴᱚᱯᱟᱞᱮᱱᱡᱤ ᱛᱷᱟᱝᱫᱤ ᱠᱟᱯᱛᱚ ᱱᱟᱜᱞᱚᱝ ᱛᱚᱜᱞᱮᱢ ᱥᱤᱱ ᱛᱚᱝᱪᱩᱢ ᱫᱟᱱᱤᱡᱩ ᱞᱮᱢᱪᱩᱱ ᱫᱤᱢ ᱦᱮᱱᱴᱚᱢ ᱯᱟᱵᱫᱟᱱ ᱫᱟ ᱫᱚᱨᱪᱤ ᱛᱤᱱ ᱪᱚᱢᱪᱤᱝ ᱜᱟᱝᱠᱨᱚ ᱫᱚ ᱛᱨᱤᱭᱤᱱ ᱥᱟᱢᱞᱟ ᱞᱮᱱᱡᱤᱱᱤ ᱢᱟᱛᱟ ᱨᱟᱝᱨᱤ ᱞᱮᱠᱷᱩᱱ ᱪᱤ ᱞᱮᱢᱪᱩᱱ ᱟᱵᱥᱮᱱ ᱫᱟᱜᱞᱟ ᱥᱟᱢᱵᱟᱨ ᱠᱟᱯᱥᱤ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新格林格公康社，下面来三九两站列车属于听的三九六七南屯所呢。习近平去应急维修论及波纳木塔协保托内革命脑壳塔，李强去给自己一款去七点六角听日记吧左右脑壳了，丁修祥去给用六级两天出作托，关注了点内民乐岗位周围连接了谈判信念，中国开球点别不推六级马拉抗救祖国是能做脑壳了，而这马去哈格林镇一站去一站给民兵来东地道塔，一站桥内特色单内。可为铁塔把整个出口的右边弄给出现了九个球员是九百个所以相听的算就是能听学生那么些了呢。第一个裂口呢比为那次到古别次给你个公婆了给客去主席习近平去写写的引进无休论及伯纳姆塔写包托呢革命闹事。习近平去伯纳姆以引进无休论及去给写包定制学不谈之中国塔引进你可用去特具柔的人。某些给个女婿就做冷落他，给个给那句这个面，文家推磨给起边提，女婿被掐了七五月边，叫女婿平时尊重他，平时一切就不他，女婿被掐了给话，推磨用他他，女婿把说着钱呢，你偏娘来去偏给七十多块，给个你给师兄去，变做了皮给他，满足六十多块的学什么他，上着十不里他，平时肉难切错，中国人个。

0: ཁེ ཆ ཁེ ཅུང ཨ་བེ ཐུ ཁ སོ ལོབ སུ ཐ་ མེན ཅེ ངུ ཛ ཅེ ཁེ ཅེ ཅོ ཁེ གོམ ཅེ ཡ ང རོ ཅེ རོ དུང གུ ཡིན ཤི ཐི ད ཚང མ ནི གེ གུ ཉི པོ ར ཉམ ལེ ཆ ཅེ ཡེ བེ ཁེ པོ ཤི ཅུང གུ ཐ་ ཡིན ཅེ ཉི གུ ནི ཚེན ཅེ གེ གུ ཅེ པོ ཐ་ ཚང མ ལོབ སུ ཐ་ རིང ནེ ལུ ཅེ སོ ཐུན ཁོང ཕུ སུམ ཚོ ཡེ བེ གོ ཡེ གང དེ དུ ཤི གུན ཁོང ཅེ ནེ ཁེ པོ ཁ ཁེ བེ རི ཉམ ལེ ལ ཤུང ལུ གྱ ཁེ ཡིན་ཅི་ཆོ་ཁི ཀྲུང་གུ་མ་ཅོ་བེ ཁྲིམ་ཏུན་ཁི་ཝ་ གུན་སུང་ཁང་ལེ་ཅོ་གུ་རི་ཝ་ཡེ ཀྲུང་གུ་ཐ་ ཡིན་ཅི་གེ་ཁབ་ཉི་ནི ཉམ་ཅི་གེ་ཚོ་དེ་ཅ་ལེན་ཅན་ཚོ་ཁི གུན་ལེ་ལེན་ཅན་གེ་ཁབ་ཐ ཟམ་ནིན་ཁི་པེན་ཅོ་རུང་ཝ་ཅན་ཚོ་ཡིན་མེ་ཝ་ནེ ཉི་གེ་ཆོང་མ་རིང་ལོ་ཐ་ གོ་ཡེ་ཉོ་ཚོ་ལ་གྱ་བ་ཡོ་ཅི་བ་ཐ ཉམ་ཅི་གེ་ཚོ་ཁི་སུང་ཅིན་གེ་ནེ་བམ་སུང་ཁོང་ཅི་གུ་ཡེ ཉམ་ཅི་གེ་ཚོ་ཐ་གེ་ཁུམ་ཅུ་སོ་བ་ཟམ་ནིན་ཉོ་ཚོ་ཅིག་ཚོ་སོ་ཇོམ་ཅི་ན་ཇུ་དུ་ཐ་རོང་ལེ་ཅོ་གུ་རོ་ཤུང་ནུ་གྱ་བདེ ཡང་ཡང་ཐ་ཁོ་རིམ་དེན་བེ་ཟམ་ནིན་ནི་མ་ཅན་ཐ་གུན་ཁེན་ཁོང་ཡང་ཁེ་པེན་ཅོ་རོ་ཁོ་རི་ཤུ་བ་ཅན་ལ་གུ་གུ་རོ་གུ་དེ་དོང་གུ་སི་དེན་ན་ཝ་ཤི་པོ་ན་མུ་ཡི་ཐེ་ཐེ་མུ་དོན་ན་ཝ་ཐ་ཁོང་ཁེ་ཐིང་ངེ་མན་ཅུ་སི་ཏ་ཆོང་ཁེ་ལ་ཁེ་ཆོང་ཅི་གེ་ཡུ་ཅིན་ཁོ་ལུ་ཡོང་ཤི་ཀྲུང་གུ་པར་ལོ་མ་རི་ཟོ་དུང་ཅོང་ཆེ 月。因此叫起中国的人民失去起军队人心军共建立落点革命啊，因此他中国与人点令起特别弱点者批给东德月。因此叫起中国叫他托人中央建立给后一部开工卡给年来固定的话他没有人类给别人的兄弟给别从一部指望体如果起出现脱血所拉住他给后一部明白了第几天我叫军队月。因此叫起台湾两天天前被冷却了给我穷面明年有过几行用心机会给及军队我第家人之人做起军队人之给革命表问呢因此他中国给修理切不去给及另忙为那天他就解决了孤立他那么是军队所可是谁不整心给承诺了推梦头开店降低怎么能起电令他的给念头松用机会习松不是博纳母语中国平中给冲突等得出这个女子破败开店女店加班我就闹谈之修金破别因其急忙了中国创给肉蛋切板通缉是不是第二个脸库呢比为那次给自己给看起到古别次给你比如在头部从给了所有来古地动了他从给了起南给南北孔别来古地动就是的话就天做起你就天落中听你记吧这个不是给自己给看起总理的强起落中做够能够从给了所有聊天过了起这个国际习近平去组团结建个共产党，党中央去治愈特区国际陆军团老大的丁十七年，军队认为创建所有的集团组团，创建了去出现历史动画，军队头上动画，人类军队表现流动起来，国际动画解去，创建了去部队狂飙的地面，迷茫去极度点别作为国库提为六百公里公路是那座南岳。中国创建超过六座起连金门、杨宝军起设置闹市，给自己个关起总选拔丁薛祥堂、何立峰，给对我员吴正龙建起逼着单线闹市，李强起设置他逼着单线先别起，梁林楚创建了孔逼给去年了文件丁薛接不他，明早二接不他，不再托付创建所有了固定动作，他用机会，迷茫创建了起都市就用力拉到几年。天空也许迷茫了就他偏密如果这边这边跑到他总看天空所我来梦最贵国公园的聚会梦最给卡斯贵度他干年起完心这起吧如果起不起给那天他就求个题我托起你不托想你其实我仅仅托你对那他作为才给六十多块从今儿走过去老林去南丁空土洋大去不他六十万过他六十用东西女吧我是特别气的动画日卡去女子的卡点叫不他问过扛的机会牛丢他离日的惨别就是我是特别拖了动他从这里去女别不在他恐别给孙叔可用的气的动画从这里去给酒店别那么我是特别三心他终于那么他如果去人类送给要不起你从这里去成家的军事要不机会西电脑时李强去从今儿所有你有这么点别独孤几个别你把图几个敲过他听说了兄弟给你你们就嫉妒之鬼随兄弟门为东秀记录动画他有跟所谓天空跟宋奇秀记录动画来着南站给请组织几盘固定动画 中间都说起你不准备让我的过千年那么见起军队中国马教他门卫都这起马拉祖国国库的新年超过他三十九八诺车我就说天气只有四句他这么路程序这些天天图推动图立志他留有的机会是你从哪月第一个列库内比外年数借用六十六天送度到国别自己给你必经图操心中国中央七十九个月六月给自己的关系总选拔丁学祥从头说不谈及松懈感染又不是丁学祥去六十年西区区别级别西点作业不谈当堂给客气对定存不谈迷茫给图库的给钱存心但给六十七座天给他六十名字温柔的用我这个谈天干之我月这个国际习近平去做不定给钱的工程六十他老大定色起不谈六十七岁给我谈迷茫给我特区给我姐空土定色起不起吧这条七岁给建筑公司谈六月起连根主席的地面六七两天的兄弟谈六句我来我吃不谈中国开始点别不对六七马来共有主年六岁给个都不仅足够几百第九六点七个是电脑室丁学祥去当期六七两天来全用年国际教育太空谈提了兄弟点别七岁给考教谈人堂吃巧空土洋大去玩几年当给六岁起巧六十所谓巧苍面铁老道团购用完给点机会根据了地面民俗用级别作为连接了谈判的秘密当地三对日本雄鹿六七谈六七男足球的规定听色不到谈原性推命啊习近平去求着三边中国开球点别制作人路与广播界面拉索对不谈民俗用机会求着给浪家谈提为参拜界面千亿日不谈制作千日期让大西千马拉谈同名三对人心期六七马拉足球要送我谈孟西洛夫坦烈日洛夫托任洛夫杰克勒皮所有了就够超过千年孟西丁祖坦拉索对不坦洛夫杰不坦只有多偏玩级别勒皮随着同年啊所谓勒皮宗旨坦是不是标准界了托他们年不起不坦勒皮顶住参天动画领袖七天起两天主播节千年勒皮两天就供给偏女举满千百七十多个日本雄鹿行座谈西天明年崩卡足够结束七十多谈西区给甲表谈成功减速推三大年六七六天起南部三部地区了归地东岸西宁苏南岸罗素部谈中央持照部苏烈谈七天建部浙江行情毕竟六天建起建国陆军谈提醒给建起天明建起比这担心闹事第一个列库内比外内次杰克给主席选拔韩正奇赐给你跟我住福建厦门图更名著编中国给金马教牛族我这全民从队工作交过去不谈及西赐给送不是韩正奇主席习近平奇中国落点有命啊出赛多位接受国语感谢动了他牛族他马教人们见他对不对见了军队啊估计等鬼吧牛牛听马那月明儿怎么提你省钱他运动机会就给三百六元我讲国际年内去陆续给批教了更多用意思马教我这从头从你马教几个七十多年可能是被批给了推梦头固定动作电价去九天图电机七八天提推我给推你我都会我在推动签约就送不是韩正奇中国松对那我的今年给个卡给开了去中国国一批给国个他们之前年中国创始人母体两个设备七八天年内一篇给南部三百九万七百对过不谈一年老党之年可能是被国一三队给南部三队谈松掉几年三队判断给归属三百拥有了计算机会吧松年可能是被天内吉他谈扩展吉他体会颠覆谈小多矿业这个措施批给主角的固定单年充满牛村之岁推木头松掉机会不建议年这个错马教牛从我这全民从头重建列车磨练了他所以说马教不论清来说磨不来去虽我也总的学不他便就不长几个免色楼起可不止无需论清学不他批给林子连错去主席学不他不几个孙振托不过是也总的学不他便就他马教所列借去不长几个普利福建古速结果的学马些那技术其实真不是芬兰区边疆两天部长普伊斯特伊芬兰区总理奥尔波伊定制称伊中间闹事结果外属马比狂韩正奇 马就我这从的金康图四国南玩平面公主给客做一面所的二十给金康谈芬兰给金康我在他心情让用中创建建起我这我叫他中国马就说七天金魁来四国南玩他公主给客作为天命草被操作他金属先别给过他别这两年况且马就我这从的地库皮就要我起不他我这纯面谈极度的凶了脚吧凶你马就娘的丁色东鬼别归闹事七天你个记住韩正奇马就我这从头的书签给空的给我工资他去给从被听说给听明他通知那年等着可能是不监督给我国特灭不他给空的给我公司中国时间还将其为冲着他比如说听见女主批给给扩张级别可给进步他们先前年中国的马就级别仪器电脑动画他你别念给温州用的机会是送不是第一个留空的比为年次这几年港务局给属于开发级别城市领域牌投入到腾不能到级别牌让给其我所有从其主动能进其人堂东部国统局之孙主所之谈运动给给什么谈提出总理母体给主动台成就出牌年拥有牌位南北运动中时港务局给属于城市领域牌女动所处理到腾不能到级别牌让给其我所有从其主动起先给主席台成就出牌了他能进起先给你生意牌的话到给牌让给其我所有从其主动能进给人堂东部国统局支持他主动了给四年要求过他成就给牌给他第一呢主动他能进你给告诉所了要求给他成就出他要求自己他成就对牌有事高过去给属于东西一十四市长吕大良期习惯托那点呢主动能进给人堂到松人对门国统局支持他我都来给予拍摄天的点呢主动他能进一个到时对门就记住常年你拍有他提托呢让给其恰上位挑练马拉去去叫你从来地球电波前把抗力增援了让给其趁着三队里面去叫你从来固定旅店当我养抗力增援记住不是头路到腾不能到级别牌让给他阿夏小六那只牌的去要从人堂东部国统局亲阿他股东阿给信心加上你说他成就出牌有他中国他阿夏小六那只你平时去要从主的气血一边内打电不有不是到腾不能到级别牌让给他有了那只他阿只牌的去要从人堂东部告诉所了加上给他成就祭坛加祭坛成就松牌有不他推送让给其估计两季应准期间给个来秋冬冷静期间宣动国统局的持久军团军多几个十年给军团成军股拍了一部戏让给他给个团社会给他中立拍了起秋冬他冷静一个拍了一部他能领取推送的给个驻军忙多几部戏他留到腾不能到给别拍让给其接受牛从期间做那么来孙叔给行忙年给来去秋冬冷静国统局持久过他运动过几十年给秋冬他成就出帕罗提让给其秋冬冷静东部去给军工中的出他成就过什么他期间给从别门户小别给来去秋冬冷静国统局持久他秋冬二个信心给秋冬他成就进帕罗有事几个罗王为克雷克秋冬冷静国统局了支持他顶多顶个信心给救出他成军股拍了一部戏吕大良克他留到腾不能到给别牌让野土秋冬冷静克行动越别去给聪别马就这边克雷去给咱们什么他去给聪别马就这边克雷克秋冬冷静克拍摄母体顶着的念语记住不是他留存土让给其秋冬出家给马切牌忍住忍牌的穷了他所留人堂七位天子给秋冬出做什么事到堂不能到给别牌朱落天子秋冬七次国统局七中一堂股东给四年给你自己谈成军股抛了他替推送给让给其秋冬人堂东部的给给他出去立起什么他丢马到就给给人抛了个军工都不是刘大良给到给巴尔毕竟同意了会怎么能出名促进他没有出名留在整座你里让给其现在三对其你这些边角的皮给其闺女三不谈邻居三不对别天烈重者就对头温巴监狱就叫牛松其客观所天烈给出击题三不谈人女帮面几个措施皮给周围客居温些提不约 让给其秋冬冷静军天安中有波破局了规定体育及局部是第个来库内比为内区你都有所处理中国业绩十分牛从从地在国内必经土国足不谈他律十分牛从从地内国一家一谈你们来定色十二度你这届给情侣年内期末送的命令中国十分牛肉麻娃怎么样撒娇扛撒的客户把这个模式各地十分牛从从地去九天走你国人吃饱了十分主你偏你们就用我去记不定性明儿给客谈给及这次国足从头给这么多年学过他怎么能给给了这种阿别拆他留着给你这几个人别给了几个人同学别给了这段给个送出来与我给这么多年学不是这么多级别是从这用照从前拿天在撒巴他从这撒巴你给拉咱真别去给他提出给天在他从这撒巴给拉咱真听他不也不是这么多年学给送吧临时会议天三边国二东季期人类直接协议的优势况且我们直接提供年出现民成绩对不对不用来独立制度委员提出民来吧我们为疆土主国人来那天撤退提人送来那天套住制度不是直接提到整天谈过人来是不是牛总从头提供年怎么能三家康三从头给人话几个月解决不是各地是不是牛总从头头九天作为正规企地位开拓，中国学术级别正规通识训练，三年开启，学术牛从开空气三度重振它，必须必须正规去经营了。七天正规企地位开拓，九天学术级别，七天正规网络通网做马些，九天学术国家的正规技术通网锻炼，起来九天来扩展性切上位，起来给学术扩展就业不是。第个来困难比外难去。各级别中国主力牛从促进湖南长沙如错不是那么些年不谈撤退主力其他独立谈所年的机会不谈其他的几年主力底下来给您机会什么些呢三个别主农出现这么多年许多行为相信给接近了解说这个列库中央研制列库给三个把江苏领起秋队我对中国的再讲题去过天三个忙不起大有不谈提主导并不谈协定所提地位女不提为七五月将大建起协定的提示一起行前毫米阿皮牌七十七年小镇女不提为七十七月解决不是这些给卡爹教过你行囊给两个也不谈云朵嫌弃最后的抗谈真理讨天行不是人类年轻全部提主织一部分协定的提成全部地不谈绝对解不是那么些年不来就为参联几位苦了又出경남서부도교단교미도교대외미랑마티시니토밤시는짐수총바조딘콘키원주청시청보를티비치지는요유티비치지이마주주지동주중니키십제세린버지기청보를생구유디외믹세니경남서부도교단교미도교대부인제장포모티다원주장내지기청글라십제세린지도구시今天俺村头上这栋房屋，住着给地下谈植物园边那天形势解决不是。住着牛从搜金套去开教体，天给他不叫堂屋开教所有什么事？店主头痛，去跟新兵都赞美。文言所看之前，我来批注当时。河南省经济住着天给总汽车堂屋园边华总图三年体，那年差不丢满盘面。住着来全国跑遍六十两年，所看建立我了估值千年。主织为苏摩的狂年天地及破烂为穷鬼冒了东坑土结不是三个别总土母体接着几个天在三不嫌弃许多穷时第一你们是不是所感出国的事主织底片跳上去这名用时期龙王决心别我来主导比不谈基础所感起不提更多纪念我来所感谈基础主导比玩更多穷时列任记极力起不提慢慢落到苏干级别，最近起两个级大了，给我东西不是？他这华总图最近进去苏干之前，起来就两张又不谈，新竹三边谈，天气其中小竹县西几度都又不是。王西方那些山关重叠困难，新竹起来你就两张又不谈，天在摩地谈，孙地脱单，我都四百，苏州这个巨人巨个巨鱼，天我端端出天西边。端给出去了卡点消息明儿河南图主织所感出国了出动给他停止停出彻底接不他你是的所感期间顿去是不是学过他你懂是不是
1: 나무 최딩기 양덕님들 뒤에 피규르긴 도장 님들 다들 굉장히 센시버디니 중앙룸디니 공부에게 드넘기 생규르 냠자리 제시
0: 디글 레콘의 비웨네 수 지급 레콘기 사고비에 치게니 주도 제바식나 에지마키 이젠키 하글링젠타 초계 총계를 자스키니 잠키 미빈라 동대당 유부시 이젠키 이젠키 눈기 주신식라 하글링젠타 파타지리 시이살 에지마키 메슈 푸디키 제고 제부시 등긴티나 민치메 중메바타 눈기 주신키 주부 카체뮤이 시주부시 이젠 이슬람 사르지 소마키 치 게니고 공모 자자 터지다니 어지마 뒤도 주비 코티타 빠진키 초게 넘기 주시라 제고 적용이 시 주시 어지 노스이 부이 치 게니 이제라 지고 사르비 강동 교규 협자 제시 그 강동 교규 순주 소초타 조규바타 이젠키 커주레 제타 提醒 주 켈레라 조르미 부시 이젠 이슬람 사르지 소마키 소마키 치 게니 세자비니 닌테르 호르무 조가키 주고라 어지 모봉키 치 문튼키 링류키 미미 추르주 주신시 공송 제유 지주부시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스 인치 우쇼륜치 보나무타 프랑스 총통 마크롱 카나디 총리 카니제키 치 게니 냠제 세자비니 이스라엘키 조단 추구 농무서 구토 덴디오쿠 개기동화 고담당어타 개금니기 주식 등교처규 리뷰체부시 시게니 유럽나지키 친지타 디자시주키 토정투석 칼리시 유럽나지키 공도계급 상미 조단 추구 농무어키 이스라엘키 덴디오쿠이키 개지침내 개그체비 문진체유 인지타 파렌시 카나다소 계급 중위키 닌테르 이스라엘키 덴디오쿠이타 송송요소 춘진처규티에 지유케린체부시 티티에 파르스탄키 중통레샤키 고수입시 시게니 인치 친지륜치 미르벤디 주소미발 담세비거 인치 이스라엘키 조단 중우 농무소 주변 댕두쿠이키 총소 낭진처교 댕고처교인 시 캡자제부시 이스라엘키 친지부자 사르키 닌테르 인치르 쿠엘렌로베 치톱 럽탄진부주교인 시 주부시 디글레 쿠네 비웨네스 우르스 중통 부진타 어제 总统 트럼프 지 게니 카바르게미 요린 게네티 타주 지베티에 종례토 전문 제부시 부진기 카바르나 어르총리 미세 막튼 자주 아삼리 참조 토발 지도 강시 순구미 대부시 트럼프 정니키 게유시 요린 게네티 타주 지베티에 각도 토발 구디 동회 등부유 지주부시 우르스 마키 지 게니 요진 마키 짐주 소진키 멍시 지구 소기 미빈라 동디 다유 지주부시 요린 초니 우르스 마키 멍쇼 직디 쿠 소키 미빈라 동디 다유 지주부시 신야 우르스 마키 카토 지구 닝숨 참작베치 지부로 카토 지구 지구부시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츠 예멘 후사 작제키 치 게니 주소티 소디 어정 프로규키 마우튼타 도눔 지구라 지금 지구의 푸디타 미미 넘추 지구의 제바타 다팅기 지구니 소디 어정키 니티 예멘토 비웨 마우튼 자취라 야린 로부인 시 주부시 소디 어정키 조치 제비 계급 망부 냠지마기 진서비 다팅기 지구니 닝크 심보르 제바신바타 냠지마기 치덥지니 무티 튼시비 지구라 강고 지구인 시 주부시
2: 孔先生跟年准书看导游准他李曾经过南京巴桑拉姆拉他三边拉市妹妹大吉期俺就老爸的初级级妹妹不吉期俺就老爸的初级级初初的吉期俺就初至连巴的起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连巴的起米吉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3: 娘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杨村西西色出康西西于体民南用我起
4: 中华米日记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王内色建议

错更阿不提，今都古别蔡尼叔松年年，蔡尼叔对年怕浙江杭州若年个言行，曾经从团从团托 AI 给全国的产业级别落户的去集团做活的明年，这么快全部改组又不满三，明次去集团作为这么快通马做就是。个体对毕业期间在这卡，你给他怎么几对套对呢？根据毕业堂第二规矩，人女他年纪他是比三对女就超用的文白七个人不谈，推崇说正年级名头人女，掌控三倍监督的期末堂，律所人女规矩给监龙监督做你的根本事。明年派给客堂四块卡，加的你是自己谈，给其增做你是自顾去，推米数据点开全新不谈，给其正从去多菜送菜，加成你是让咱们新个满色，只给给正错给长波了，各狂买东波来给又不是。我这七八十呢，记录你东看面居住六年，你东看面你是怎个落牌？中国城市间去自主学区，几多南征东北落日抢用牌菜，加起足几趟成全二十年，可能是被抢用出菜来，加起长几趟成全几几套又不是。对于年轻人去各族级别下出变作领地，年前五十岁江夏重开了，富了第二十多开了，就这话说。各地领导组别着领村都忙不起，中国桥谈这玩意不是隐形。我的所桥给中国谈这玩意别，俺们来冲这三，让那区西几对头给不着钱不是。中国桥给促销名呢，领导给别人去过了湖南学呢。中国谈我的所俺们来了特段区段签约。中国桥给起来给绕带桥谈老单这呢，俺们来开空加钱单又不是。各地领地了，各个团社会团聚了，怎么给团民团团了，怎么就越不团？看村团原来领地爱越别难，中国团只为聚团作物忙不越吧？然呢，中国桥一关转点长呢，着领村都是越不是。我的水清这边政策吧，这还老外爷，领地给生根用着村头土，我的水团中国边角村团严厉。代表俺批个青年，叫你别从天东坡了，落下对门，阿哥同去了，年冬来给又不是。我的苏坦中口所来开口忙不行了，是看起为俺们来南吃，老大亲心又不疼。前日谈了在土为开口给俺们来批个数千东西原来，结果你别真就开口给偏村地推干三米七百批个桌心月季就又不是。我的水去东南镇我看起几个不认真，这是历史节。年冬下面你说怎个落了？我的水去东的那个汽车充电公司，总东西给咱们了，让人签约。明二天，工地单位汽车充电器做那年，中国的马具九千名币去东起个汽车大年，新来团子谈，农村团子，二是。秋节、地松团节、昨天我在节，中国启动起节，并且明白馒头当心越解决越不是。我的说，莫斯科话，兰科的说这几克几年了，罗夫罗瓦耶说这天中国桥一起来谈年这托，看了我那边老在新旧桥给我的去吹团了，明大过天，人不体外托外，人过兰科的文革托给了工地东给人些，我这些越不是。弗洛迪奥斯都去重启了去重启，实施他国服役。领地人重启提中国起来历任了三年提给马脚去民文别读书，我最起不谈这。中国桥给起来看见他马脚看起，搞不起别年来那么长对不提，说正堂写不出历任。阿尔康瑞兹第二组中间谈这话越近，中国桥给起来了车不所提给施工龙所居个越解决越不是。我的水启动电力机，电力体领地托，我的水连板西边，我中期查到从团文卷了，我最前边且我别为没有呢，查到给特朗普给他呢，中国的我的水从所启动起个演习就又不是。深圳重启去重启郑州铁轨去过新旧电力机，我的水谈一下外面可以去几克几年了，杨帅爷，他电力从头收团做呢。七个去七来名那儿，深圳去某营边角去，六零年用我最去过他。我的水来这几不谈别的亲人，叫你别来过吞食在内，俺们来了工地东脚也不满塞。中国某营边角去六在他，这有这些七个图吃的东脚前途隐喜就遇不着。毕竟他及存在公司几克林子李德明去三国八。
Leng di rin gong si, ur su chulo chokpe nga wo ki chulo le zha chukui kang ta. Dam su tuin le, tab ju nyam le chui tuin le, ngun su ming da gui pa ti to ne.

0: ki longa yi kong sanin ti ge chumje lang kor mang chi wan ni gyorop ta eri ti xin jia ben ki lang kor so yin ba ta jin ba ma we chong ke le che zhu lang kor ki jin kong ya ha jang to bi yu bie kim chan pe pe zao ni ngyo du gun mie zhong ku bu da lang kor chum zha de ba ti lang kor ki jin kong ti we ma ru qin yu ming a de zhong ku bu da lang kor ki chum zha song ce ge zhe chou ju le ge ne sanin ti ge lang kor chum zhe nan ba gun do ti yu ji xie yu xi 城市里文吧, 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 一级给创着中国蓝阔其中其次给这松就说过什么他, 一级给多数确定差不多, 中国北大蓝阔其, 艾弗里克盲错盲不喜其, 蓝阔其对不文革其月季定教其月。 到我对面次松年其瑞蓝阔罗斯林所这团结起过错别结果罗斯林其真真结色别的托利亚的错不是其瑞一 让世间去牛肉汤或者扩展组装了滚地蛋呢罗斯林所着提新旧三杯汤组装扩展扩展女子作用其冬季实际都对别绝对人心去蓝阔团来给店内西都对个人不是罗斯林去总统选拔马舍迪拉伊国族结果托他的给马脚里罗斯林去人鬼见汤成真见 문튼수준지기말라조준치고수치네산네티게솔레추체타수준리지기전주뉴버치로친디레슈기고급티웨마와드네벤조퍼르쿄르잠디토규이치유지시유시 개르창란코르직조르소제가랑스첸러시투네튕기치구여창란코르위샤르스규타에브리카차샤뷰지캡지니르샤펑키타로창안키이집기사네티가직조르체베코립앙니버뚱규타네동캬미니슈사게르콘랑세코립앙뚱규마세튕기탄심주사비치손지시직도뒤베 군军吞列丁下对此月季莫追求于不是。透过常委总结给协助你中国蓝阔起来给地位真最牛的形式。记录他罗安达索重启给中国北大西安重康起过把擦他不谈这一切恰巧我罗拉当年节月别三年提给老这边蓝阔起跟共有汤就都不于不是。
1: FJK冲着遵循什么切不谈切不及中国蓝阔的起来给基础给跟着呼大哭的行月截图以FJK健康松用起即便南昌南修不谈长安起蓝阔人类年龄的内准吧激励以罗布罗即便起过别话借钱呢三年提给基础谈年这什么切的中非杂作起蒙西电图单也不是 이집솔레탄총튼부부장사미르키중국랑코르뷰다기에프리키랑코르툰레피게르군뉴사바네윤라非中랑코르툰레냠레기编조了一篇全员了자초三百样准月季送月不是 니차르지룽이동야민니슈쯔초류 도이스바오이 중국투친티 자멘키 웨스티 발룬가디 도이스바오총키토 고초부타 湖北新青武汉重庆所给各自对开错别日子特定切拔下面给李日卡去定着也不特别他听给中国推进推运人数也不谈在内萨托托人类真的谈年归亏组内中国随军心塞谈随军人内听着给三种日子所我们把切约 几次新年期广播都一次报以中国推进期古族工作托武汉的用为日子里吞把十九层期京剧丢开他给路丢开了楚剧丢开了在这每日卢卡索开店里前就让咱们这段前年中国谈家民期电摩完那么了我才起为电摩是给行项目不是 记录起东国家解决概念路了杜伊斯堡塔武汉重启路外加冕坦中国外杂作重启的期这话通不足月杜斯多夫说加对中国积极提供了下期积极提供了策长海套业杜伊斯堡塔武汉杂作重启的演变问题另外的车站区间全年被这话

0: 加冕堂中盔杂桌母体舍不得动画坦却你比比瑞坦给这虚瑞楼昆地东居人娃起个月季送于不是武汉重启了人类堂与国聚集居长选拔央请客多一次包以中盔推亲所比瑞起过七处隔空托前年武汉起批给那么坦过一顿客给重启的起年给龙云居人娃月季送于不是三年体给电木娃哈的给是
1: 中国古镇开建区车队我才起了一万超市千不点多闽南区人类比例起过去中国人类区却忙不西多徒步月季些于不是整个人给控制里层年终学看中华音里层给困难看这是上不拉是
2: 地摊你其他给随着订阅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这团月摊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求
1: 节目对战吧擦糖二级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多要是地摊里既然去下播的月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个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个是
3: 来个主队战吧刚过的兄弟呢旅行用外马车看多呀让过人改变你就来月途个的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
4: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养家的撇去动图
5: 给过去节龙珠杨思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是
1: 地摊里推摊南北滚都托囊强滚别强完喜迎旅行的港南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留俺来亚东住着
6: 地摊给中国俺做苍梅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행계의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격 룽친 레군기의 회계진남기

0: 孔老爷呢，忙着给卢县的村民给通信食堂，闲来喝杯，连几一根啊，念不是月饼，蒙绿天了爷呢，冲着米面瓦西偷药的，别那孔都三处杯，最近他们他能行钱呢，想不来也跟着许杯，喜马拉雅卡瓦西杯西里天那的对杯，咱那几杯送些得不嘞。
1: Somebody.

ཁྱི ཕྱད མམ ཚོགས

将来能听一撮呀，这是你们老大，确定比南瓜初级呢，难度浪费，把那高中给填充级别送下的规制级别，听见呢，突出别个呢，现在有话说。送下题的设计组呢，特定给把那高中，拓新级别肯定怎么呢？你们给把那高中，你也先给七十分呢。铁柱给空洞当中的家人，可以。 铁匠给米兰找个头，铁匠给巴拉格中，你心难去，你却赢。

0: 干。
1: 几步唐不南呢？熊长行，藤子孙。
0: 几步唐不南呢？罗志七行，米江人。
1: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正街的，没偏不南疆，几步唐不一。几步唐不当着行，几步唐不拉，没必点呢。唐北居上江湾呢，中国人应读记，写定。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立山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立山三队呢我了亚七郎去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立囊归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立囊出击提仙女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结用。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秀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给和给听南无给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其让其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좀기 딩캉 이기 진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곰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테이

0: 강살 규규.
1: 콜레디토라. 미통주로 껴주 담 소화기시규. 현다 민주의 키라니 티웨야 퓨두초. 소스 남비토니 조규타. 소스 남비토니 겐쿠르바. 소스 남비토니 냠주.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즈.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체도 베붕치. 케다 냠도 중국디니 저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지 문두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지 중국 남바지에디 베붕치.
2: 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2: 听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九讲， 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 元朝时期。 多民族的大一统， 各民族多元一体，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 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 习近平。 元朝 1206年至1368年 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侧营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 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 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 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迹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一下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 舍公马而事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 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 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

则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缘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原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志，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志。此书的命名彰显出诗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一、足迹交融。在元朝大一统政治环境之下，跨族交往交流日趋常态化，各族群间的关系逐渐向更深的交融层次发展，族迹通婚现象更为普遍。元朝政府对族迹通婚不但一贯持相对开明的允准立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推动蒙古与色目上层贵胄之间的联姻。朝廷将皇室公主出嫁到高昌魏兀尔统治家族内，色目人中著名的钦察贵族图土哈家族曾连续三代娶皇室之女。元朝皇室男性成员的婚配对象也包括不少色目贵族女性，如元顺帝的生母
为西北边部哈拉鲁布军长的后裔。元代汉人与其他族群通婚比较普遍。开国功勋赤老温的四世孙托帖木儿定居江南，娶汉女高氏朱氏。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先后迎娶了两位汉人女子，一位女真女子和一位蒙古女子。中书参知政事徐友仁的继室赵氏是汪古人中书平章政事赵世炎的女儿，而赵世炎之妻亦为汉人。在元代还存在不少回回男子迎娶汉女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回族中包含汉人成分的一个原因。随着魏兀尔人的内迁，许多族际婚姻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交融的发展。如濂溪县的母亲石抹氏，就是完全华化的契丹后裔，属于元朝社会中广义的汉人成员。后来他又迎娶了魏兀尔人孟素斯之女和女真人海撒之女，他们与濂溪县的子女中三个女儿嫁给汉人官员。当时的另一位著名魏兀尔文臣阿鲁浑萨里的祖母张氏、母亲李氏和妻子告氏均为汉人。元初参与灭宋之役的魏兀尔名将阿里海牙，除原配夫人之外，续娶的朱妻也均为汉人，且其家族的女裔后辈成员中不乏嫁与汉人的实例。不仅如此，阿里海牙的孙子冠云石迎娶了汉人名臣石天林之女为妻，而冠云石的生父冠之歌也是阿里海牙的一位汉妻所生。元代书法家鲜于书的女儿嫁入魏兀尔官宦世家，元末孔子后裔孔莹迎娶的继室是魏兀尔人。这表明元代各民族并没有因为族属差异而产生文化上的隔阂，反而由于姻亲关系彼此变得更加紧密。上述事例尤其反映出元代的西北诸族中魏兀尔群体在与中原地区汉人的通婚联姻上显得最为积极。由于大量蒙古色目军人累世驻扎在各族之间，民间族际通婚更为普遍，如由特定蒙古部落的男性组成的探马赤军屯驻内地，常常从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中迎娶民女为妻。久而久之，这些祖上出自塞外草原的探马赤军成员最终融入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由元一代内迁的各类人群大多融合于汉人之中，也有不少繁衍至今成为现今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今天西北地区的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均系色目人与当地的蒙汉诸族通婚融合形成的本土民族。然而元朝的族群治理存在明显局限，最为突出的就是四等人的划分及区别对待，将蒙古人与色目人擢升为享受统治特权的地位优越集团，尤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蒙古显贵家族的后裔子弟为尊，而大多数汉人和男人屈居下位。不同族群等级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仕途、法律等方面。以选官为例，中央及行省官署中的重要职位多由蒙古贵族垄断，色目人中也有部分人士可以充任，而汉人担任要职者显著少于色目人，男人入仕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至于路以下的地方僚属机构中，最重要的长官达鲁花赤原则上均由蒙古人出任，汉人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破例担任此职务。在司法领域，元朝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类违法行为处罚结果
因族群差异而轻重有别的情况。大体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享受较为宽大的处置待遇，而汉人和南人在违法后受到的处罚则更为严苛。同时，为了防范汉人和南人反抗，朝廷还严厉禁止他们持有兵器。相反，蒙古人、色目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明显较少。这些公开的歧视性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族群边界，妨碍了不同人群间的交流融合，而且使得族群矛盾始终时隐时现地存在于社会中，最终成为元末全国性民众起义的重要诱因。二，大迁徙大混居。元朝人口迁移的常态化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既有为数众多的汉人移民开发边疆，又有大量边疆族群徙居中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群相互杂居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特征。虽然边疆乃至外来人群迁居中原在之前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但像元朝这样为数众多又来源多元的边疆族群大举定居中原地区的现象很少。例如，不少原居住地相对偏远的色目人群体迁入中原地区，并与汉人杂处交往。一些西北边疆的哈拉鲁人，唐代称为葛罗路部，则集体移居至河南南阳、湖北襄阳等地。还有源自南西伯利亚的乞儿吉斯人，经柯尔克孜族的祖先，远迁山东与辽东落户安家。维吾尔人的大量内迁是元代各族群跨地域分布杂居的典型代表。元初西北藩王叛乱，原本居住在哈拉火州和别什巴里的维吾尔人不愿受其统治，纷纷内徙，其分布范围遍及今西北中原甚至东南各地。以大都为例，今北京海淀的魏公村即得名于元代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这些定居大都的维吾尔人中，既有在中央机构出任职务的官宦阶层，也有以僧人、工匠等其他职业身份移居于此的平民大众。内迁到大都以外的维吾尔人中，在地方出仕为官者一般担任路、府、州、县的达鲁花赤或同知，至满后大多不返原籍，而是留居此地继续生活。鉴于维吾尔人内迁数量较大，居住地比较分散，为便于管理，元朝政府专门颁布法律，规定了有关维吾尔、哈米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这反映出西域各族群众移居中原和族群杂居现象不断发展的趋势。元代因蒙古西征被迁发来的回回人越来越多，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回回人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南、山东等地，从事商业贸易的回回人则大多活动在杭州、泉州和广州一带。东南地区的回回商人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元初供职于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及其蒲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陕西和云南也有较多回回人居住，著名的回回人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父子曾在云南兴修水利、推广屯田，受到当地各族爱戴，他们的子孙也留在那里繁衍生息。在大批边疆族群移居中原的同时，还有不少汉人被安置于边疆各地，他们往往以士兵、农民和工匠的身份屯田务农，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将中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当地，使边疆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元一带大批汉人迁往漠南及漠北草原定居。
因此，较之以往的朝代，蒙古大漠南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各族。

0: 聚居的新兴城镇。成吉思汗早在西征之前就派遣田振海率领汉人在阿布罕山北侧屯田，并建立了镇海城，又作称海城，在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和林是漠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大量汉人移居之地。窝阔台汗曾命刘敏主持修建和林城以及宫殿院囿。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前就积极地学习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统治方式。他任用汉人刘秉忠在漠南草原上选址并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即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与大都合称两都。在上都路内，不仅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也集中了一批工匠、猎户和商人。两都制度确立之后，元朝皇帝每年都要北巡上都，并且在这里停留长达半年，花费多取自当地人民所纳钱粮，可见当时上都地区的经济开发已初具规模。此外，根据原始记载，元朝在今昌吉、伊犁、和田、吐鲁番等地驻军，数量从一两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同时，元朝在今阿勒泰、昌吉、伊犁、和田等地屯田，派遣官员管理。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的且莫县的一处元代古遗迹中，集中出土过一批至元年间的与元代汉人驻军有关的文书遗物。这不仅反映出元初将大批汉军征发至南疆各地承担军事戍守任务的史实，而且其中所出的一件文书被鉴定为至今稀见的元人手抄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公调》之遗阙，凸显出中原文化通过汉人驻军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的事实。总之，人口迁徙的这种双向流动性，及其对南北自然地理界限的彻底突破，以及由此在文化交流领域中产生的促进效应，均为元代族群交融的生动写照。中央政府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调遣主要由北方游牧士兵组成的镇戍军队长期戍守西南边陲。云南行省驻屯着两支万户以上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以及为数不少的维吾尔军、汉军和新富军等。经年累月，这一军人群体与本地民众逐渐融合，其后代一直生活在今天的云南多地。今保山市施甸县是被称为本人的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今大理保山的部分回族相传是随赛典赤入滇的回军军人后裔，今天生活在云南省安宁市、蒙自市以及石林彝族自治县等地的蒙古族自认为是元代蒙古移民的后裔，而玉溪市通海县曾是蒙古都元帅府驻地，元代蒙古军事的后裔大多居住于此。总之，尽管元朝在政策层面上实行了族群等级政策，但它没能阻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民族大融合主流而最终消亡。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 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二十余年来矢志攻关，

0: 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
0: 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智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
2: 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我叫张大鹏，
1: 我叫张小鹏。
0: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1: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0: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1: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0: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1: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2: 对，
3: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4: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三集。
1: 周校长，我哥哥张大鹏藏书很多，可是就像守财奴葛朗台一样，舍不得借给同学，弄得整天孤家寡人，连个朋友都没有。听到同学对他的议论，我很难受。以他的名义办图书馆，就是想让他的朋友多，人缘好。
5: 好，张大鹏同学，你觉得弟弟的这个创意好不好？
0: 报告周校长，我从小就喜欢书，每本读过的书都好比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就舍不得把它们借给别人或者拿出来交换。
5: 哦，那你为什么又同意了弟弟的创意呢？
0: 林老师有一天对我说，我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善于独立思考，小鹏的优点是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人缘，善于和同学分享。小鹏也劝我要懂得舍得二字的含义，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我就慢慢想明白了。
5: 很好啊，同学们啊，舍得这两个字呀很有哲理，懂得向社会做出奉献，也感恩别人的馈赠，这很宝贵。大家作为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也能感悟做人的原则和生活哲理。林老师啊，这才是我们要倡导的教育理念啊。在这方面啊，六年级七班的经验值得关注。另外，张大鹏、张小鹏这对双胞胎兄弟共同成长的经历，我也在持续的关注，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典型。
4: 自助共享图书馆的开办，让张大鹏封闭的自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他开始与同学分享自己的藏书，同时也有其他的同学拿出了自己的藏书投进共享图书馆，张大鹏可以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他和同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相通的桥梁，让他的内心世界开阔丰盈了许多。
6: 午休时间到，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啊。哎，这几个铺位怎么空着呀？
1: 报告，这是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的铺位。
6: 你们知道他们三个午饭后去哪儿了？
0: 林老师，宁小果、王笑笑参加了校合唱团，会不会是去合唱团排练了？
6: 不会吧，去合唱团怎么没给我请假呀？而且学校没出通知说合唱团今天有活动啊。那张小鹏人呢？篮球队儿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活动呀。哎呀，这真是的，大中午的能去哪儿呢？
1: 我猜他们三个八成是偷偷跑出去玩了，要不就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6: 哎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
7: 呢？怎么办呢？
6: 我得报警啊！
7: 给你报警啊！
6: 得多着急啊！李夏，别胡说。张大鹏
1: 到，
6: 你赶快出去找找。
1: 是。
4: 张大鹏急匆匆地跑出教室去找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可他找遍了整栋楼，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整个校园都在午休状态。他们三个到底去哪儿了呢？张大鹏不由得心急如焚。
8: 宁小果，王笑笑，
0: 师，
6: 怎么样，大鹏，找到了吗？
0: 林老师，找了半天，也不见他们三个的影子。哎，
6: 这到底去哪儿了？真是叫人着急。我赶快给教务处打电话。
0: 林老师，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6: 在哪儿？快带我去找。
0: 听小鹏说，他们昨天在校园食堂背后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幼崽。那只幼崽的翅膀受伤了，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摔伤的。他们给它的翅膀涂了药，还用纸箱子做了个鸟窝。小鹏说，这个秘密暂时不能告诉同学老师。他们现在一定跑到小树林里看小猫头鹰去了。
6: 走，赶快去找。
4: 果然，林老师和张大鹏在小树林里找到了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他们没有察觉林老师和张大鹏已经来到身边，还在争论不休。
1: 纸箱鸟窝看着漂亮，可小猫头鹰就是不安生，总要挣扎着跳出来，这说明这鸟窝不合适。
2: 我上网查了，猫头鹰白天大多藏于树丛、岩穴或屋檐中，可咱们这儿没有岩石洞穴，楼房也没有屋檐，只有不高的树，不做个窝，让它怎么养伤？
8: 实在不行，把它带回家养吧。我妈妈挺喜欢宠物的。
1: 猫头鹰又不是阿猫阿狗，你妈妈知道怎么养吗？
6: 你们三个真不听话，招呼也不打就乱跑，急得我差点要报警了。
2: 林老师，对不起，老师，我们错了。
9: 老师，我们错了。
6: 错了？错到哪儿了？都给我好好反省反省，明天一早各交一份检查。现在赶快回去，回去午休。
0: 小鹏，检查我帮你写，明天我以你的身份去找林老师认错。
1: 不用了，我好汉做事好汉当。
6: 哎哎哎，你们俩走快点，还好汉做事好汉当呢。
5: 谁是好汉啊？做了什么事儿？
10: 周校长，
11: 周校长，周校长好。
6: 周校长，您怎么来了？
5: 昨天啊，我就看到他们三个鬼鬼祟祟拖着个纸箱子，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行动了。
1: 周校长，我们错了。
5: 错了？那你说说看，错在哪儿了？
1: 周校长，我错在不该在午休时间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出来瞎胡闹。
2: 本来这只小猫头鹰没受伤，是我捉它的时候一不小心弄伤了它的翅膀，还吓跑了大猫头鹰。
8: 我们还错在不给林老师打招呼。
5: 不，这些问题啊都是小错。
10: 都是小错。
5: 对呀、啊、出于少年儿童的好奇心，上树逮只鸟，下河捉条鱼，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儿，但是要说有错，错不在这儿。
10: 那错在哪里啊？
5: 错在哪儿？错在你们要把猫头鹰当成鹦鹉和金丝雀一样的宠物来养，还给它做了一个纸盒鸟巢。你们知道猫头鹰为什么要挣扎着跳出来吗？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它的天性，就像把你们这些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关进铁笼子里一样。
10: 周校长，我们错了。
6: 周校长，咱这几个同学平时表现都不错，念他们都是一时犯错，能不能让他们写个检查引以为戒？
5: 林老师，这件事情啊应该在全校范围展开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这件事情增长见识。
2: 周校长，我们就犯了点小错嘛，至于这种小题大做吗？
1: 是呀，朱校长，我们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呀。
5: 你们不要只想到犯错误挨批评的问题。往小了说，这的确不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能引发我们对人与环境的思考。我们应该做的是举一反三，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思考个人和大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做这篇大文章呢？我还没有想好，大 大家呀，都帮我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张小鹏同学，你下午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4: 下午放学后，张小鹏去找周校长了。林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张大鹏下午放学回到家，心里很忐忑。妈妈问他有什么心事儿，是不是跟小鹏又闹矛盾了？他嘴里支支吾吾的。天快黑了的时候，终于等到张小鹏回来了。
0: 小鹏，你总算回来了。朱校长单独叫你到他办公室干什么？批评你了没有？
1: 哼，这是我和周校长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0: 我都担心死你了，听你把检讨都写好了，你倒好，还慢起关子来了。
11: 就是小鹏，你哥哥回来一直坐立不安的，就怕你有个啥事儿。
1: 我能有什么事儿？要有也是好事儿。
0: 快说，什么好事儿？
1: 你猜猜。
0: 我猜不着。你要是不说，以后买新书没你的份儿。
1: 哎，好好好，你过来我就告诉你。近点，再走近点。好，
11: 你们哥俩还玩起了神秘。
0: 我告诉你啊，周校长让我跟你说。
1: 好了，你听明白没有？
0: 嗯，明白了。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1: 嗯，帮我收集一些猫头鹰的资料。另外，林老师也会给你布置一些任务的。
12: 各位老师、同学们，请注意，明天下午六年级各班的主题班会改在校多功能厅举行，主要由六年级七班的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李夏等同学围绕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展开探讨，届时会穿插人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才艺表演。六年级各班可派代表人员参加。
13: 同学们，想不到啊，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三个同学救助小猫头鹰的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咱们学校的一场围绕野生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咱们班的几名同学要做重点发言和才艺展示，这既是荣誉也是挑战呢。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14: 有。
13: 好，预祝大家一切顺利。
12: 各位老师、同学请注意，今天下午的六年级各班举行的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已经在校多功能室举行，下面将进行实况转播。
1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在这里举行我们六年级七班的扩大主题班会，很高兴能和兄弟班级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动物保护和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这个由一只受伤的小猫头鹰引发的动物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班会，这对于我们培养新时代四有少年很有意义。现在我们就请六年级七班的张小鹏谈一谈猫头鹰在城市环境下如何生存繁衍的问题。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最近通过室外观察和网络搜寻，对猫头鹰在城市公园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了初步的了解。广州天河公园里两只猫头鹰落户定居的故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猫头鹰是一夫一妻制，在非繁殖季节，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四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四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夫妻双方会轮流外出寻找食物。
15: 据路透社报道，在距离美国白宫不到五公里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丛林狼的身影。去年年底，人们在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克里克公园外部边缘第一次发现了丛林狼。不久，在华盛顿市的使馆区附近也看到了丛林狼的影子。 这种野生动物灵敏机巧，行动诡秘。过去人们只有在美国的西部草原和牧场上才能看到野狼的身影，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悄悄逼近白宫，威胁到了守军总统。
5: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的主题班会啊，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生动的第二课堂。六年级七班的同学由救治受伤的小猫头鹰开始，引申到了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又联想到美国白宫附近出现丛林狼的问题，又涉及到了狼驯化到狗的问题。而在追踪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性和进化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互联网，还搞了社会调查，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激发了我们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应当发扬光大。
1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青翠的小。
4: 这个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投进了几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波光涟漪，让充满生机的校园又多了几分活力。这种亲近大自然的班会让书本知识插上翅膀灵动起来，放飞了孩子们美好的理想。
1: 谁的无人机？让我来玩玩。
15: 张小鹏，别把我的无人机摔坏了。
1: 放心吧，
15: 赶快降落，小心挂到树上。
1: 哎呀，真的挂到树上了。
15: 你看你，这可咋办呀？我爸爸刚给我买的，我还没好好玩一玩呢。
1: 你先别急，我爬到树上给你取下来，保证完璧归赵。小鹏，你爬树干嘛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5: 他把我的无人机挂到树上了。
1: 我去学校后勤处借个梯子来吧，爬树太危险了。我能爬上去。小心呐。
15: 哎呀，
4: 突然一股大风刮来，刮在树枝上的无人机被疾风卷起摔落到地上。宁小果跑过去捡起无人机，发现已经失灵，任凭如何用手还是用遥控器操作都没有任何反应。
15: 完蛋了，张小鹏，你赔我无人机。
1: 别着急嘛，看看是什么毛病，修修就好了。
15: 这个无人机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1000多块钱呢，你赔我。
1: 赔就赔，谁还赔不起啊。
4: 宁小果把已经摔坏的无人机塞到张小鹏。

0: 手中愤然离去。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二人呆立在原地，一时不知所措。
1: 我早就想要无人机了，可爸爸妈妈就是不给我买，总是说学习为主，不要贪玩，学习成绩要进入班级前三名。今天看见聂小果玩无人机，就没有忍住。
2: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每次在商场玩具店看见遥控汽车、飞机，还有机器人，我都很喜欢。可是妈妈总是嫌太贵，不给买，我也很无奈。
1: 你看人家聂小果的爸爸，那才叫爸爸呢，多大方！聂小果要啥有啥，还有王笑笑的爸爸，就能给人家买100寸智慧屏大投影。咱家老爸，就会讲大道理。
2: 现在抱怨也没啥用，想想怎样给宁小果配无人机吧。哎，要不找一找电器修理师傅，看看能不能修理一下。
1: 恐怕不行。上一次李夏拿他的遥控汽车去找电器维修师傅，人家不给修，说玩具就是一摔就碎的玩意儿，不值得修。咦，我想出来一个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1: 明天是周六，一大早你跟我走就行了。
0: 张小鹏不慎摔坏了同学宁小果的无人机玩具后，如何赔偿，如何让无人机重新飞起来，成为了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番脑筋急转弯之后，他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2: 小鹏，你让我明天跟你去哪里？
1: 到电子商城走一回。
2: 电子商城？
1: 是啊，听说那里的无人机品种齐全，眼花缭乱的。
2: 咱们去买新的？
1: 也可以购买原件更换维修呀。
2: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我要先上网查查，看看这个无人机的故障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要购买原件也要心中有数啊。
1: 要查我来查。看搜索搜索玩具无人机故障。好，你看出来了。
2: 如果传感器出现故障，无人机将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传感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1: 无人机飞行控制器出现故障，飞行控制器是无人机的核心组件。如果出现故障，则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2: 我觉得是传感器的问题，这个部件很敏感，有可能摔坏失灵。当然，这只是咱们的初步判断。
1: 也有可能是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摔坏了，但这要用检测器检测。明天咱们可能要赶早。
2: 我知道。可是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2: 就是 money 啊，购买无人机原件不需要花钱啊。
1: 是要花钱。哎，咱们不是有压岁钱吗？你向妈妈要点就行了。
2: 还是你要吧，爸爸妈妈实际上是很偏心你的，你从小就是爸妈的开心果。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三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

0: 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了一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天南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康社，下面三九年炸裂人数据仪，听的三九六期农村所呢。习近平去引进乌熊轮机伯纳姆塔协伯托内革命脑国塔李强去给自己一款去七天六角听日记吧做用脑国了丁修想去给用六级来听出作托关注了地内民的岗位作为连接了谈判的经验中国开球点别不推六级马拉抗救祖国是能做脑国了而这马去哈格林镇一站去一站给密边来东地道他一站桥内特色单内科威铁塔把真给出卡的月别弄给出现了九国九个人是九百国所以相听的孙九六期能听徐志南说了呢第一个列库呢比为那次到古别次给你个公墓了给客去主席习近平去写写的引进乌秀伦去伯纳姆塔写包托呢革命闹事习近平去伯纳姆以引进乌秀伦经去给写包丁丁学不谈之中国塔引进你可用去特具柔的人目前给国内部制作南路塔给国内的主这个面文教推广给起边体每天被拆的教育边从一部平时尊重塔平时一起就不塔每天被拆的给话推广用特塔每天把所做钱的你偏娘来去偏给起了东西给国内给师兄去编做了皮给他忙做历史东西的学习不塔上车是不是塔平时柔软切磋中国龙的前期超过中国表条告诉老苏塔面具我在这期就叫起国母几个我都起了东京运行提大仓门年给个弥补了年内车间月别开放时中国塔引进一个年现在给个清部塔仓门老苏塔人类旅游所天空配送从月别国一港地都市公共建立开放开启别人年内了凶流交关引进叫起中国马教别成团计划给送行李教育日我月中国台因此改革命令年至改错叠加两次两错期原来两次改革台怎么能去变成了我先做一名问题你给穷马人路台国有鸟错来改表起不台年至改错给送信给内部送供几个月年至改错台改革命令说法怎么能鸟错这个做所中心呢就对台容量求求了凶牛改变在年台国政点别怎么能立马见台滚片空样期变成了国的事不见了求求了国地东国西电脑时伯纳姆以铁铁没得闹他空气停了年曼彻斯特重建起重建给有政库的用心中国牌罗马人走停中央切不是主席习近平去女东军老了应接了给停增着那个曼彻斯特的增着闹题三年提个他中国牌给逼着年来了国地东国了修建铁建铁铁因此叫起中国的性别随着起军队人心军共建立落点革命啊因此他中国有人点令起特区弱点之外批给东德语因此叫起中国叫他托人中央建立给后一部开放卡给年龄固定的话他没有人类给别人的兄弟革命从一部之外提如果起出现脱血所拉住他给后一部明白了第几条起我军队语因此叫起台湾两天天性别冷却了给我穷面明年有规矩性用心机会给及更多我第二年子年初期军队人员结构明白问题因此他中国给修理解不够给及另外为年轻汤就解决了规矩他那么是更多所国的时标中心给承诺了推梦头开店降低怎么能去带领他的给念头送用机会是送不是伯纳姆以中国贫穷及冲突等都出于去内斯破败开店

0: 月。江大坚体学别的体制一个行前好米阿皮牌就是今年小镇女伴体位就是今月其实就不是。这个县给卡爹就过年新南给来个银不堂云朵先息最后的康坦真理头天行不是。人类年轻全部体主织不在学别的体成全部地不堂这就结不是。那么些年不来就会参联几位苦的有趣。穷人死的不投给他用命投给他。我们浪漫体制逆图版本呢这么就从吧周定坤体满足成绩成果了替比吃鸡的牛月替比吃鸡以满足主织同居的中立体学界三年本日给成果三个月地位明三年穷人死的不投给他用命投给他不赢。接着父母提到我们常年记给长个来学习三年级的故事今天我们跳槽吃东忙不主织给地下谈主要预备那天形式解决不是主织牛从搜金套给卡教体吞给他不教堂不卡教所有什么事蹲住特通去跟军部都赞美文感搜看直接为了别具当时河南警警给主织吞给总去这堂不演别华总图三年体那年恰不丢满盘面主织来穷归破别六七两年搜看给您为了规制前年主织为所谋的狂年吞给其破老为穷归冒了东坑图结不是三会别总统母体接着几个听在三不嫌隙许多情况时第一你们是不是所感出国的事主织地片就三七这名用时期罗曼确信别我来主动比不谈基础所感起不提更多纪念我来所感谈基础主动比玩更多情况时李正济极力起不提慢慢落到所感级别最近期两个阶段来给我东西不是他叫华总统学跟前期所看之前起来就让咱们有不谈请住三边谈天地其中学不见习近平都有不是王西方那些山关重叠困难行住起来你就让咱们有不谈天在摩地谈孙地妥谈我都四百搜索这个军人举国举语天为军队处天四边天给出去了各地的周期明二河南图主织所看出国了主动给他定居停处彻底解不他你写着搜干期间顿去是不是写过他你懂是不是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论定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九零两张的解释
0: 这个裂孔呢，比为呢粗，这个裂孔给三个月前给你许多结巴性呢。而且马去一整去哈个凌晨堂，出给重给了，假使给你整去没变了，冬天当又不是。一整去弄给出现性了，哈个凌晨堂把他接了些一事儿，而且马去没说铺地去结果结巴是。冬天天呢，明的前面穷灭不堂，弄给出现去出不开沉没影，是就不是。一整。伊斯兰三杰苏马基次给你个光膜在这特技单年而人马丢到周边可为替他把人去出给农机出现了绝不求救人是绝不是而人农税部一次给你一人来如果在这边高动教育开不起行跟高动教育送去搜出他就有不他一人去可注意这他提醒只有开来了做了没不是一人伊斯兰三杰苏马基苏马基次给你在这边年年天儿霍尔姆做该去走过了而这莫蹦去去温泉去人类去明明出最初信息高送前语解决不是第一个裂口呢比为那次因其无休论亲伯纳姆塔法兰西总统马格龙卡纳迪总理卡尼杰去次给你念着在这边年伊斯兰去就当去过农委所归途颠丢去改革动画国当当我谈给革命给出席全国教育日本却不是这几年有了那支去清晨谈地下水区去拖着推测卡的事有了那支去空洞结构层面就当去过农委去伊斯兰去颠丢去去给这层面结果前别目前前月因此他发展时看到他所给个中立期年底了伊斯兰期颠倒归他从宋牛从尊尊求给天只有天天却不是天天帕特斯坦区总统列下期够去不是这几年因此清晨论情灭了本地追溯灭牌当前比格因此伊斯兰期交当中午农务所作为颠倒归期从宋南征求给颠过求给人是开不下去不是 伊斯兰基经济部长萨尔基年轻人因此昆联老板接到热盘人不绝个人是绝不是第个列库内比为年次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俄罗斯总统挑战普京给你卡巴的给你有人给你听他就级别天总列头全面绝不是普京给卡巴拿俄罗斯创年密斯莫天察局阿三年参照头板接到康熙总国民电不是挑战普人一起给人人有人给那天他就级别天高多头板估计动位顶不于解决不是俄罗斯马克思概念，有人马克这么准搜真去，孟西只管搜给美边来，当地大鱼解决不是。有人瞧呢，俄罗斯马克孟秀绝对可以搜去美边来，当地大鱼解决不是。显然，俄罗斯马克考到结果，人孙参加不起，几乎说考到结果就做不是。这个两块呢，比外面去。也门胡塞长街去自己给你这个主题所的二种普及去毛天他都能接过来就跟几位普及他明明能去接过接不他他听给接过你所的二种去你去也门都比为毛天小区来亚联老不赢是就不是所的二种去做这些别给后忙不用这么给政策别他听给接过你你可是不接不接不他用这么给接得不接你我去天气别接过来高过接过你是就不是孔三生九年准修建岛屿准塔，李前看过南间巴桑拉姆拉塔三百六十。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妹妹不积极，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出出的积极，俺就出出两百七。
3: 差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两百七。
2: 米积极这样是江浙切错。
3: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2: 色出康熙题语体明朗用我起
3: 米日卡给经济也见到推梦苦逼你中华米日体索子年色党独秀年色热望年色建议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4: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감상 샴러 점링기 티린 카상 시베리 첸슈인 팅디리 첸키 낭튼조니 给自己给盘给总理李强去卡达尔去无数轮琴坦前瞻的外国人汉正去卡索斯罗布格里也总理选拔他科布之无数轮琴选拔塞尔贝也总理选拔接坦前总的外国人今天古别请你说苏姆内你说对你拍可乐是不成真从天文马顿错更阿巴浙江杭州若你给别国人 샤초 벤조 랜디토 중국탄 우르수 냠레기 철업 추루웨고라 개콘레 개우에 조레르 쇼는 겜네 캬룸 키뉴 친년 카르 카데 주어 고시베 고소인 샴러 팅디리 생기낭 튼 십저남 신쇼 게시지급 한키 총리리 창키 지지 뒤닝기 치주 비징토 카다르키 우슈 룬친타 친제 룬친 직조 모하모디타 진천나 유비시 리창키 카다르니 为啥出口社会都有别中国特区说的开清晰主席习近平谈给不他们没能力给特区给你吃我中国谈卡达尔去做电力矿皮军控特别不谈切不是一天偏村一起去吃军切没把三点多清月中国朝内卡达尔出谈连图这对肉类了凶人家不谈落电革命案偏村家表的七八女个谈 마죠 미터징뉴 미추징내 소케봉기냠레딩섭도동화제체디 계급니뷰 미만러 펜디티웨치와 준두규 초니뷰 총만 튠조르 쇼디르 쇼눈캬바탄 티웨 창샤루 튠키 콜시뷰 주교 말라족바 군디동구 중국초내 카타르소 위샤르 초코 계급탄 디신 계지 지초탄 렌토 스퀘키시디 딘링 나잠 라수용왈 군디동두규지 소유브시 모하모디이 카타르 초니 중국 파리키 주와 통친치 심바타 중국 초탄 펑짐카키 비리르 슝룬갸바타 벤조르뇨 촌타 토사르 친제 원튼 수준 리리소 캡콘기 원녀냠레 딩섭도다네 개컴니뷰 탑주조데 주외 조된 튀접사바 냠토 뜬뜨 유지 손유브시 给科比主席选拔韩正期及其对人的记住福建行情厦门重启图卡索索的中国的各民主别中国业绩马脚要从我这全民从头的书馆配别不过这也总理选拔他边角堂马脚所来解决不占积脚福利服他科不这无数人情选拔他别给林子天错给主席选拔他不孙占托 塞尔维也总理选拔坦边角不占积角满塞罗维奇界坦建成南岳不是弗利普坦建成南岳韩正期给克尼比古齐别特聚给你吃我因为罗些人中国坦不可是也特聚着的之外跟车坦电表岸批给请不坦却你比行列坦存在所克碰给你们来了有些重这头呢给克尼比迷茫了我们仅仅去欺骗准月 中国超级不可是也超谈念图给克尼比古齐别西屯开清屯开也不前年却你比牛从西屯切入动画谈马就直退了匈奴家吧你别念来定色的动画切切的中国谈不可是也之外军切没把批给主角的滚地动对于不可也超级给前顶别女不顶别胡大前年 中国坦约罗给边疆牛从之外军车坦电表岸批给主角的滚地动具日外月季送月弗利夫一不可是也确给中国瓦尔克这瓦尔策推通勤几个月中国批给给娘们用六种坦接西的针对月季却你比开空看给我这边来色不动对月中国起来呢不可是也马脚来台七八人用个个数学给银系送月不是
6: 孙振托他简称能够韩正克民政委矿主席习近平平安技术主席洪森他无数伦琴洪满奈他简称难念推着三边推能滚克中国坦克不知两万集团错不对起几期七十国难月
5: 中国企业看不着企业年头给他们一部股车别系统前进团结也不谈中国谈看不着四兄娃的企业团结而用人看见女的准备也不切脱结果看见我这边的二位定色不懂我谈我从马就袭击进了工地当地中国谈看不着在做年来之外三名七八的空别处给了工地东队越级送越不是孙振托一看不着谈中国给他们一部玩在西斯木典型通的牌松土偏村一气坛夹表了几个月。看不知确给中国机器在团了自送年不休给夹扎切给他。中国确坛边角了从他。马就遇过了拆给科普了东地东所开空给年来定色不动啊他。给几个蓝记年中呼大切的给科普你不用迷漫了偏地中队越级送于不是。买塞罗维奇坛今天能够汉正期他论你中国坛。塞尔维亚全用特区州的这个组年罗区库为罗西市因为罗西人给他们一部做大的特区年轻我中国谈塞尔维亚这个穷狗特区狂批情绪他略到王阿巴主席习近平给总统武器其他拉了眼睛这么难念对这三边中国谈塞尔维亚连完集团错误对了卡出三段那么事中国球技塞尔维亚球坛推梦托给他们一部做大的西团开钱团购也不切年切不是太平村一起摩托色不动他球一部人们用从垂直给西贡规则也不举办边角用从他马就蒙西之国塞尔塔团来所开工给你们来色不动话中国球来塞尔维亚的国内马就来他的切割了国门动画界切的中国坦塞尔维亚在做年来之外狂批安联拉不拥有了官地东队越级送越不是麦塞罗维奇塞尔维亚球技塞尔维亚坦中国托日姆尔偏村仪器切割自所增加他中国机器此举太空切割加炸切割满塞中国球技塞尔维亚给科组中了改表了胸前切把突击器修改员中国球坛批给特区集团切割了胸轮也不谈开放看给年来三米切把定色都当年给科民部弥漫了偏的军队越级送越不是给自己给看生育生团看起年前错别生育用战从头脱从团不谈浙江省前所给这预警苦为我追切把的心呢可能是比如城镇从团我满团错更爱不提今得古别菜年是松年年菜年是对年派浙江杭州若年的个言行城镇从团从头脱 AI 给中国的产业级别落后的给集团做的明年中国全部给做预备满岁明次给集团作为中国通马的做就是各体对毕业期在这卡你给他怎么进度头团年根据毕业堂第一规矩人类他年纪他是比三对女主确用年文把的切割用不他推从俗增龄给民特人类总控三倍监督的切磨他旅宿人类规矩给监督监督的做你的用不是明年派给科普坦社会卡给的你是自己坦给及增做你是自古以推民数据电器穷心不坦给及这么从起都是在送菜给着你是让咱们心个满岁其给给这么做给长波了各孔没懂波来给予不是我这些把心呢记录你懂看明居住论呢你懂看明你是怎样的罗派中国城市间给自主学区基督南镇东部罗日千用派菜给着就济坦成群人心呢可能是比千用出菜的给着长济坦成群给给托于不是对于年习人给各种级别下出变作领地年前五十岁江夏重启了富了迪奥斯都启了就这话是各地领地头组别着令村都忙不起中国球坛这玩越不是阴性我的所求给中国坛这玩越别你们来冲这三让那取息几对头给不着起不是中国球给促说明呢领地给别人起过了护大修年中国坛五十岁你们来了特别取团签约中国球给起来给若得球坛老当这年你们来给空给起当越不是各地领地了给科普坦社会团聚了怎么给团民团动了怎么就预备他全从团沿来领地爱预备呢中国坦只为聚团作物忙不预备养呢中国球给观众点长年着令从都是预备是我的随清这部政策吧这还罗外一领地给生育用战从团托我的所谈中国边角从团年来电表案批给青年却你比从团东部的罗谢对满阿国同区的年冬来给予不是 乌鲁苏坦中国所来客观忙不行了是全球为年来那么差老大七星月不堂前日谈了在土为客观给年来批给熟悉东西月了结合你比如中国客观给平均集团给三名七百批给中心月季就月不是乌鲁苏七多南中国看起几个不连进这是类似级你懂给你说这样的了乌鲁苏七多的那个七九从天公司松东西给咱们了若然切月 明儿天，官地单位七九总团去做内内，中国人马具九千名币七吨七个七十多年，新来团子塘、农村团子、二十九子、第三团子、昨天我在这中国七吨七子，跟前没把馒头东西月季就有不是。我是说，莫斯科话、兰科说这几克几年了，罗夫罗瓦耶。 昨天中国桥给开了一趟严之托，看了外面别浪在心就去给国企出团了，明大国铁，人不提外头位，人国兰国公园局头局了工地东局联系，我这些又不是。弗洛迪奥斯托克重开开重启，实施他国服役，领地人重开铁中国开了一日了，三年提前马脚去民文别读书，我这些不谈这。中国桥给开了开间他马脚看开，搞不起别人来那么长对不提。 索镇堂协助来日阿尔康瑞兹的内组中介谈中华月经中国桥给开来了拆不所提给施工龙所居住月经就有不是乌鲁苏七东的内给的内提领地托乌鲁苏两百十一百五中期查到从团文觉了我追级别切我别为没有内查到给特朗普给他内中国的乌鲁苏从所七东切个言系就有不是
0: 深圳重开开重开珍珠铁轨，全国新旧的那个乌鲁苏塘一些文明区去，几克几年了，杨说的，他定给从头的学团做呢，几个去起来闽南深圳去没用边角去，老林杨勇我最去给他，乌鲁苏来日几不谈，别来去人，叫你不来过，吞食在内，俺们来了工地东局也不买些，中国没用边角去，老在他这月才是七个多，七点东局去到银溪就有不是。 毕竟太极存在公司几克不认真，立得名气，三国八。领地人公司乌鲁苏出了钞票，俺我去出了来着全国看他，但是团里特区俺们来出团了，我说明大国不提托呢。俺们来提乌鲁苏熊空起来给团结了，团员是我谈，麻辣点吧。团里扩展十不几个，俺们来给团怎么说吧？我说来吧，中国有解决，又不是。 中国塘乌鲁苏马子岩脚，现在三对开了，派生现在公司中国桥给团民优先预给领地托三国牌。公司提乌鲁苏铁杆马脚贴不着塘，特区人民来接的，人暖他那塘，协助油车给拆迁，人系马拉去年前开工接了明年，莫斯科阿的。
5: 团来领土，个人西部人员间去团结，说着中国，抢过七月节就有不是。当我给别参与去处理，那不来，谈参事归途，路不途，抢入年年，但对出入境女子出勤团的，中年给客们一部闽南西面谈，中华这边能出团不谈，天内因为路线人给客们一部参事团别，给参军为女子出勤行也不谈，其实来团去，我自认人心谈，各自人心，俺穷有没不行也不是。
0: 二零四点俘虏前去查实堂苦肉来着，起来那团别不让把安化爷，人些狂三国别接着谈领几个，他听给女子前不来，日头看中给女子人看，三空来给我谈，跟村来给我开局，我些推不点把我约，给可不开去，看中得些菜林去人生我的谈，人家接不了俺为兄弟也不谈这，给准俺们来七八个，那么些更多去给中国，人心咋查都着为，看中给女子人看，推木托看得叫关系就有不是。 安华爷，听俺乔荣开店给团结忙起我谈多呢，他听给女子多军千把破败，赶紧开钱行呢，舍不得他，三菜头位，黑马拉也是归途，开入团别时，开把千把年纪人为了，学者千把得不他，查到他收入忙不动呢，托车所归给钱行。 长枪三尺，东面各些三百码三，杨三十一给七女娃，女儿才七个，诉讼为谁解决又不是。
5: Konki ngan tsu kolashibu namsi choru chimbati kyakrum lakshu ki nguansi tuyabu tiba tongsi yubata. Tadengi kyakru ti namsi choru chowe gyabchung wo ki kyakrum shuruwa tan zhuwa yu. Kyakrum ki ti gyunche miba shuruwa tan zha. Kyakrum ki wo du zholam cha siba masi tana tongba yan cha sibi. Dengwe ki kyakrum ki di gyor cha kin siendu chi ne si gyun chi we ki subki nyinga cheru zho sibi ngunzin chibashi. 安华也因为罗谢人库勒西比卡荣用卡安许罗他用途周围南北文不谈提来团别内次尼库勒西比人心气真罗西银西就约不是苏子内怎么样子写别别错别杀都谈提醒黑马来也是亏托南西军队去卡荣去电力南北军队军队着心约不谈
0: 你准备玩心了，吉隆的东家明年是怎样来到我阿爸？苏子克二百四十五位客人的面，客巴他，当属查多杰波钦克瓦拉阿迪布勒廷山重区萨库芒奇瓦各约巴他。吉隆的东家明年是自己罗了，加哈尔城区给阿根地邦强美，南达地位是为年长土西群区为客人尼瓦他，查多他。 色度卡多节忙不日龙局内密切多阿个一三个不是女子里明年给他怎么给他们脱学了哇哈亚那卡松前面脱学了吧他加哈尔前个给创作忙不他就说劳动这些你敢没把他学了他听给女子内部来撒库南推那样替中国撒库南去给中国学习策进水月
5: 铁托呢，日头卡隆去南村人口，检查来给为开出电报文员。卡隆给南村人给各级部的这边内村姓名牌，社区西部谈谈呢，给级基础了推门托这边内村形势。安华也给级基础给专业的些村民谈，伢们来了，兄弟们呢，卡隆汽车厂嘛，渔人谈，军队给的些村民来们做做轨路，电影不是。
0: 澳洲的新南威士洛金奇洛杰纳洛扎提维修塔，加给南区都归罗林奇，给跟切莫瓦，格林奇兄弟看图，你会热度穿越，格林了，迷人微狂，吉隆的东家明年是怎样来罗克尔去中华民办集团去合给，给及亲戚老在娘们吃个投票，你些狂色会被狂了，集团接着切不他，国最么他，自己这边吃个拉克的强木薯给我通个月。
5: 罗顿这段改了那边，格林克为数老子心中了学习与不他，来日南空所听着为数给绝对不识别才年月，格林堂空气错别为数老子撇开出三对人心气来给不我他，他把图规矩你女老子给你不切入动为太短别老子冷天你听着规矩你女老子去规矩门是开前途考虑月。 文件给林克森呐，他为开港区为重镇谈，民生了规模提不呢？落实不就两三天？中国历史记不谈，俺们来谈十七年，中国维修团队多清晰，多热切不提示。格林记录七东国给解决记录了，中国谈连日穿越，落天空气吹得康多，天堂不落，中国开往六月，天气给落就差开些难。 中国罗马热谈心不切的，况且吹得康托，罗不中谈心就切不谈。天南民忙不息，艰难土逻辑，中国维修起来卡谈不提作业不是。接东国给解决给不是了，格林克建筑边呢，规矩年年老在给日本巡逻的来去，加起松竹站心不断月。
0: 罗天的格林天堂不落，中国用的电视台，华中村在罗前头六七七八个月。
5: 各地对矿区中国的批改给民文币都不需要全部填报错了月。格林克维修塔，老在团内村区都切别，中国江多批改给，可能是被江多超过了那个全部批月。中国是跟前去苏州南部塔，奥斯托利亚军队来自三队送这些个贴。你为南部可能是被人工科学给老控诉给了外国的单位，都不需要开钱行动，可能月季送也不是。 况且，开始中国维修团队每次年年老在给人工谈得到，开不点的用米四百，谈得得不就咱们银四。铁托年安处，他家大年年保存居民多了，那么些更多了，他得装备，存着农田时间用途基本存续。开始中国每次年年年安心，中南田被中国人开了在西边不来，明年当不也是提民企就业不是。 기린기데나 중국의 코주지타 레라창와 구지체바티니 위슈 튜넬의 총재 토베 교겐 개칭키 제시 임바시 콘키다도 중국의 위슈 심주 직시타 수준키렐의 참지능의 유진 중국의 위슈 튜넬의 경유를 피해 조와 철교 테니킬레 창매 튕기 주부짐 사바 군투 주네 림보르 군투 집에 직시타 리주 군체 미발 집에 로그지 랑제타 참바 집에 티임바시 Gilinki, Zhongguni Kualishibu, Wuxiu Tuanlegi, Zuchi Dupshu Shikinbi, Ozhong Nyamle, Mixetu Kyoruyu. Zhonggu Tan Nyamle Qina, Nganzu Ninu Lazi Pige Yongwa, Gundi Nganle Gopu Dongtub Jijuyu. Kongki, Mitab Rinnu Tuanbati, Cuisip Tir Wainan Sabjinyu. Zhonggu Mitab Rinnu Pige Le Gundi Shukchin Dongxin Yubi, Zhonggu Tan Nyamle Qigur, Tiwei Yiwan Chokshu Dian Yu Jita. Kongki, Zhongkui Mitab Rinnu Lazi Gunche Mibar Pege Qimbatan Dunne, Nganzu Tablam Tiwe Mawa Cuisip Ta, Jejor Ngunze Saba Cuisip Che Gyuru Jugu Yueji Jugubashi. Niwe Lu Xiering, Zhongkui Buda Langkor Ti, Rangzi Jengki, Luri Sujun Ta, Yunam Jengki, Cemji, Nipian Jengki, Nyamle Jegi Tone, FDK Gamsa Chimu Pege Ta Nyamji Dingsip Che Di, Langkor Chazan Chirdunne, 三年所说的这个就是七八塔客家七从七八年国际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 lankor so cha tikjur chebe lankor ti kheru de don lankor tan tabu lankor chomje lankor zur kyurgyu bsi wai le ye lankor ti khong to bu tha num chun chung wa gyun shyo che ma wa je gyu be nye gu gu tha ha jan chang bu du lankor ti kheru chu che to shu she shu du sib ju sim bu tha tu yun shing bu nyur che te bu kor gyu chi gu be kor gyu wo ngar xin den la lu ge chuo bu xi du ji mo zhe che gyu bu tha kong ki li ji ji bu min yu wa xi ki zhong gu lankor dong gu yu be ngui chun chung to bu la ti wei lu ge chuo bu xi du ji ge mo ci ci to xie gyu bu xi Luan de Langkor Nyo Chong Chong Chong Chichet Su Yu Gup. Jie Tu Tang, Chang An, Ji Li So, Zhong Kui Buda Langkor Ki Chong Chong Chichet Zang Zong Yu. Langkor Gor Gizhi Chikin Ta, Langkor Nyo War Yong Kin, Gun Chi Gu Mi. Angu Le, Langkor Gu Chong Bi, Tun Cho Ki Gim Kur Wa. Fenin Do Yi, Luang A Yi Kong, San Ni Ti Ki Chong Chong Langkor Mang Chi Wa Ni, Yorob Ta. Eri, Ti Xin Jia Bin Ki Langkor So, Yin Bu Ta. Rinpa ma wei chong kia ra chidru langkor ki rinkong ya ha jang topi yu bi kim chan pe bi zao ni ngyo du gu mi. Zhong kui bui da langkor chomzhar duen ba ti langkor ki rinkong ti wei ma ru qin yu. Ming ar, zhong kui bui da langkor ki chomzhar zong ci gya jia chok ju le ge ni san ni ti ge langkor chomzhi nan bar gyun do tip yu jin xie yu bishin. Cheng Xi Ling Wenba, Nye Dong Kya Mi Nishu Zeng Lor Ijib Ki Chomzhar Zhong Kui Langkor Chi Zong Chi Zi gya jia sum ju sur gu sin ba ta. Ejibki, Dorsu Chuyudin Cabarto, Zhongkui Buda Langkorki, Evrike Mangzuo Mangbushiki, Langkorki Dunba Ngungurche Yueji Dengjo Cheyue. Dawa Dunbe Tse Sumni, Jirui Langkor, Loslin Soje Tungi Chegu Tsubi Zego, Lovrike Zinzingiz, Peritoriyar Tsubshi. Jirui Yi, Rangsa Jengki Nyurubtang Kodru Kodri Zujun Le Gundi Danne. Loslin Soja Ti Simju Sarbi Tan Sujun Kodri Kodri Nuzi Zujun Chirdunji Shijikdu Dubi Chokdu Renxin Ki Langkor Tunlegi Dene Shikdu Dugyu Yenbashi. Lo Afrika Zongtong Xuanba Marsha Dilayi Guzu Zegui To Tariki Majo Li Lo Afrika Rengui Jian Tan Chengzin Jian Nguan Tun Sujun Jiegi Mala Zujun Chikok Su Qinne Sanetiki Suli Chuzi Tan Sujun Liriki Zhenzu Nubo Chiru Qindi Li Shu Ki Kukup Tiwe Mawa Dunne Benjo Perkyur Ramdi Tupgu Yichi Yueji Xie Yubshi. Nye Don Kami Nishu Zeng Lu Dawa Ngaba Ejibki Zongli Madibu Li Dinpan Wu. Jie Tu Yi Sanin Tiki Kile Ta Tula Jiju Namchan Le Mingda Guine Tungu Chi Di. Langkor Chachan Chirtun Chibne Sanin Tika Luri Sujun Chibi Parki Gagzi Chukur Chung Yu. Mingar soja ti tunzi Egypt ki chomjar kodru qeba ma si. Tatong Sudan tan, Libya so gikabdu qirtung qe ne, Afrika qiangmar kebi langkor tunki dinsi kechen shikdu kyrgyubashi. Kerui chan langkor jikjur soja ga, rangzi jen le si tu ne tunki qigyu. Chan langkor wishar sigyu ta, Afrika qiangsha bu jikab jinir, xiaofeng ki. Talu chan an ki, Egypt ki sani tiga jikjur qebi korib. Angiba dungu ta, nye dongyami nishzabge lukong rangzi korib nga dungu ma si. Tungi tan simju sarbi, chirsungji si jikdu dubi, gunjun tunle dinsi ha duzi yuji mochu che yubashi. Tugu canwe zongji ki shepshuni, zhongkui langkor kili ki diwe jinzu nubashi shi. Kiru ta, luan da su chongkir ki zhongkui buda, si es chongkang ki guba ca tabata, jikche cha canwa, lula da nye ji yubi, sanye tiki lakzebi, langkor ki gyung gyung yur takju tubu yubashi. Afrika chomra, zun shib samu chiba ta chepji, zhongkui langkor kili ki, jizu ki genzhi huda kur shing yu. 제도이 에브리케 겐캄 송용키 지편 남차난 슈부타 창안키 랑코 링네 냠렌디네 준바 지리이 로브로 지편 치고비와 제체네 사네디게 지초타 냠지 스무체디 중페 자조키 멍시 덴토 단유브시 이집트 솔레탄 총튼 비부잔 사미르키 중괴 랑코 비다키 에브리케 랑코 튠레 피게르 군누 서바네 윤라 페중 랑코 튠레 냠레키 벤조르 니편 총윤라 자초 삼바얀 준유지 송유브시 니차르 지룽이 동캠이 니슈 쯔초르 도이스 바이 중괴 튜친티 자멘키 웨스티 발룬 나디 도이스 바 총키토 고초바타 湖北新秦武汉重启所给救灾队合作被日贼撤退前把家门给李日卡给定着也不特别他听给中国推进推运人松也不谈在那三托托人类针对他年归亏组内中国水军心塞他水军人内听着给三种日贼所问把切约几次新年期广末都一次报以中国推进给古族广措托 武汉人用为日贼里吞把十九层起京剧丢卡塔给路丢卡了楚剧丢卡了在此明日路卡索开店里前巨浪层插顿前年中国谈家门起电幕完南了我才起为电幕时给行项约不行记录切动国家给就给你录了都一次跑他武汉重启完家门谈中国完杂作重启起这我通过组约 杜斯多夫说，家对中国积极开工立下给积极开工立策，长海陶冶。杜伊斯宝塔武汉杂作重启的一部分内，另外的叱咤全家，全因为这话别人眼里体会十多千元了。杜伊斯宝说，认为中国推进内杂作别人给尊严特别存在形式。 天内人内给读错十个时间不满事，罗斯姆吞别这三十个人别，家门口初步体外忙为中国农村他西多特别的苦格开清准月级送月不行。多一次包重开的开重机，自然论开，故作工作给出在他南屯配送错在天，没那么了拍下什么下月。多一次包以武汉瓦的开杂作重开的开这玩
2: 同亲前年，家门谈中国杂作母体十多动画谈，全年被别人谈给这学习了，肯定冬季日娃起个月季送月不是。武汉重开了人类谈与国主义局长宣布，杨清开。多一次报以中国推进所，别人结果起初隔空拖前年，武汉去批给那么谈，过一段开给重开的开年，个人文具日娃月季送月不是。三年提给电木娃，还得给是。 中国国政开展出撤退五彩旗了，以往超市、千把点多。闽南区人内别人吃过去，中国人内区却忙不许多徒步越级些，是不是？怎个理解？控制了前年中秋看中阿英，李成建湖南开这是上不拉些。地摊里，其他人给睡觉订阅。
6: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月台，视频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7: 节目对咱爸，恰当俺是农村居民呢，对他们也偏得越深。
8: 对他们，其他人去西部都有。
9: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人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10: 来个对咱爸干活的兄弟呢，屡见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途不的单。
11: 对他们。
5: 기랑기 차나유
6: 케니 이와치나 퉁궁양갸르 피즈동토
7: 기구체제 롱주양스체나 대탄러 편도첨부여시
5: 대탄니 뒤탄 남부군도 도낭차구비 청와시인
6: 류중기 강람 원장기 준신기 디구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주지
5: 대탄기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토 송경치

将来能听也错呀，这是你们老大，确定比南瓜初级呢，难度浪费，巴拉卡中给天中级别松懈的规矩区别，听见呢，吐出别个呢，现在有话说，松懈的个现在做你，特定给巴拉卡中，拖行级别肯定怎么呢？你当给巴拉卡中，你也先给七十岁呢，铁柱给空洞当装的加入，可以。 铁匠给米兰找不到，铁匠给巴拉卡中，你心难去，你错意。

空气呢，天气也湿热，它虽然了天气，穿戴那么着为，就这个路就来呀，先做三百些个月了。第二年度呢，天气炎热的天气，年比样的忙活些冷热了。他在一年将这个天气迅速的松懈提议呢，空气当然为，天然垃圾系被松懈提议，那那做年度松懈提了，用不着几年度。

0: 在那么做，有些给露西被养的追赶军犬，天敌米里养野给的在那个狗主席被，让队长组织出个营，你在野猪当组织出个大司令，天界两个组织在什么托起，俺那说的是前面呢，养起来结束，天界出天结果。
1: 那我们呢？他怕着，中国的角度不如我心意不提了，既不谈不现实，既不谈别就上谈你，闽南区从未出去，吃酒去，走进德普尔区了。既不谈不谈你，接起了萝卜秧；既不谈不南你，心上的两三根；既不谈不南你，胸长心，疼自己；既不谈不南你，罗主七心，米江人。
2: 俺最认真记，没必上不中间记，没偏不南讲，既不坦白言，既不坦白当，着心，既不坦白了，没必点呢。坦白沮丧中文呢，中国人应读记，写定。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肯用途云听 APP 破例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难处计提先瑞难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难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住云听难解用
1: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准许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青列公给和给听咱们一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基础人路群内，龙安阿吉敌人，东三内千里塘，日本巡路内拉林，杰克基多拉林七八内，杰克忙不如配给全街区，穷热狗月。对着古主别推给托，马克斯坦恩格斯尼基马在人路给边角塘，七不是塘基础给南巴的森西什么七八塘，加面去南水千里日不塘，因及南水七不是边角日不。 法兰斯坦因及东三基础人路接给陆屯起恰，各下一个人军前台，我做陆军大瓦坦，人坦上面那么些别位。基础人路给三路了，千日坦屯别日本巡路给孟西丁瓦坦，千日基础人路给水对别，基础人路你推天南松东三内千日了平瓦山。 列宁区马克思人路街现在周围日本铁五十岁年初末他送这车的，大久别杀起了古车车的，给个浪托。怎么能停起基础人路街？给个通往外左边，基础人路你推铁南松日本巡路呢？拉连托平滑些。怎么能忙起你不久这节？基础人路街给个错开机五年不谈，拉瓦尔同安最单去，弥漫了古车车的。 基础人路给中国三百做不接了的，基础人路你推铁南松，给个几多六零七八年，给个忙不如别个穷娃儿偏娃些。路条毛泽东去推测做南汇，中国共产党面，给用米利卡给弥漫了你这钱的，推云神不如所对给。 白特七八个，他的满族人路三百三十永驻七的，中华民办集团给克做不谈，基础人路给南路点了北京，中华民力给陆桂丁去七家七瓦谈，定设备基础给普及了永驻七百，听日中国也给矿培有才了，早晚可别七不是给我们做谈，南路给门西下不是。 崔西七人吹托，拍摄七千重样，但其基础人路给三只摊，组装来浪费，日边巡逻给充着，让去检查，充着信托钱不提，推入三边拿，中规开去点别基础人路给随即办，让用砸钱摊，巡逻给撤销，我被孟西杰顿住钱又不是。 根据国际局推测，左南汇中国共产党内，党团给克给来给的那天，便叫左转去偷渡不瓦塘。根据国际拉达级别陆局人心去，特区接不塘。基础人路给我这句什么钱的？基础人路给通面推人去，现在南区点了不塘，人家给转南头改进，中国开局点被基础人路左转去轨道断了。 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公里去，南屯日坛人板，千日坛屯别车辆得不脱。南路岸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公里去，南屯日坛人板，千日坛屯别车辆得不脱。南路岸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公里去，南屯日坛人板，千日坛屯别车辆得不脱。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公里去，南屯日坛人板，千日坛屯别车辆得不脱。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公里去，南屯日坛人板，千日坛屯别车辆得不脱。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公里去，南屯日坛人板，千日坛屯别车辆得不脱。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公里去，南屯日坛人板，千日坛屯别车辆得不脱。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公里去，南屯日坛人板，千日坛屯别车辆得不脱。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左转七百公里去，南屯日坛人板，千日坛屯别车辆得不
乔阳年交警基础组织七人出脱，兰陵三队团、日北雄路三队、林路三队接了滚地动画团。米西扎尔吉巴坦恰赞吞教的军队松电案批给东国的军控前边陆军给国组织三边顶托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增用边松前一不是当一促进脚改变村托陆军习近平开索性迎别党中央开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给陆军难求三不坦退入的更多，六零开国国阶级廿四年，他在退入团，进入中国偏改内段别日本雄鹿团，目送其廿团七不卡了撤连的不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恰恰其机关不团，特区的国把的官地当完，退入三边南，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增用北宋级别现在特区点了拍板，六千给特区团。六千个联系，六千个恰恰，六千个破断接了，进度接不接了点。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推入三百的规板，滚地当时，俺最担心迷茫了过程前的几座人路给阻

准别话题了。根据国际马车狂谈，根据国际前几届陆军突击演习时，田立平村这样这了，开发了两千余米突击演习门，为让我委托那些呢。一个俺村当地密码路过车间的几座人路给组准别为六零级最新人员。根据国际马车狂客基础人录给六零级最新的，根据国际前几届基础人录给六零级最新的团建所招签约不谈，根据国际前几届基础人录给六零级最新的，推广我们军政团，根据团狂别节切不吸引。提了根据国际前几届陆军推广节的，根据国际马车狂客陆军推广刚每年了。根据国际马车狂客陆军突击节的，根据国际前几届陆军突击节，刚每年不是。根据国际安吉的陆军突击泥巴的，中华太久杨太不七八年，陆军的内团怎么应变？没七八，体会讲七八级内团是应不是？七八级内团全部的太久也不没穷钱，七八级穷者操心所用个是。提了陆军到我杨塔的电报的给帖，陆军同步的居民年来，陆军切的马王杨人民年办，满族人路三百三十一给开重车帖，店内没托的教堂，几座人路给三十堂组装起重车，店内没家教，根据国际堂，几座人路给停车间组装起开出店内有关密动交接军工器官，运送了军警带团了单车。中国开局点被基础人路呢，根据国际前年龙西局上咱们人客六千客六零列穿它，中国三百五年呢龙团聚人客排名最西列穿哇，俺最单客弥漫了国产前的六千客基础三十前年龙国局上咱们人客六零列穿哇。你的村头中华民族你们过年他的结束诀别龙我去给团聚上咱们人客六句批评列穿哇。中华裔人内给龙我东厂安上咱们人去军人堂狂批列穷话解释咱们基础人路给军控堂军入三部的先不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陆军军批三部的先次俺最担起三级组织各据送国别单位各人难脱极大的苦度谈进度洋洋切谈陆军人心点别过年马克思人路他们自己切团谈基础人路给卓兰他们自己切团都脱不谈其他马克思人路给西在座位日不提中国内村问他突然给开局了送这切的让咱让大起让你给卓兰脱给脱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随其性狂徒批完年，退过仓瓦的口味，乐清气冲狗蹄，倒头不吃。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前日基础人路给日本雄路给电器谈，中国基础批改给陆军电器给最终目给机构的也不谈。听说中国空特情报推着给奇迹取经，推着批改给咱们的区别，得罪咱们前言行。中国共产党他中国民满给团结起他这他团结起他这他给给他这些应变你把图民这心既归心推云人不军控器官了推电图又归民用啊器官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然也不来人路先扛养了人习近平习近平给电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前日基础人路给现在作为日本军控前一百万岁推入给拆建团队内贴了我们把社会中国开局给归于不是提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内基础人路然也不来人路先把抗压满意结合几期人路抗着是老大的起名呢作为人路抗体结合体验给短途来预备陆军人心体心主切息他就切脱面了人类月中华民族娘们娘真啊先去再往给我都区别推了人路难错他三路难错给催得满切不面的满在人路给他难满意不他离开人路他让往人路基础达文人路西凶灭别人路每片人路美食人路所错人路拉索苍美家记住你推给大婚前家中国对人谈连往起那天他去骑摩托不是天天马克思列宁人路他毛泽东广别他是中国民满那车前的毛绒都不来推呢中国

0: ཁྱི ཐར་གེ་ཅི་ཝེ་གེ་ཁབ་ཁ་ལོང་ཝ་ཁ་ཆ་གར་གུ་བེ་སོལེ་ཅིན་ཁི་ཕི་རིམ་གུ་ཆན་ནེ་ཇུ་མི་སི་བེ་ལེ་ཤི་ཡོང་ཇུ་ཆེ་བེ་རང་གེ་ཁི་ཆོག་དུ་གེ་དོབ་ཐ་གེ་ཅི་ཁོ་ནེ་ཐི་པེ་མེ་བེ་ཆེ་ལ་ཉེ་པར་གུན་དེ་དང་ཐ་རང་གེ་མི་མང་ཁི་ཆོ་ཨེ་ཆུ་ཚེ་ཐི་པེ་མེ་བེ་ཆེ་ལ་ཉེ་པར་གུན་དེ་དང་ནེ་ཇུ་ཧ་མི་རིན་ནེ་ཐན 中国民满给对路村学进中国他推着批给压力用为浪子坦吞不接给基础人路引不提示卓兰地内破电不坦各把这个了各把三万接行事聂洛的给客气南起领出给中国坦的别行不提营营基础人路引明天逃不弄的来来马贼基础人路谁死了坦 各级区他那给客马贼人路三，半夜马贼人路三不是一些了。地主仓嘛，永素农村去，俺去中国开酒店办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人也是团呢。根据抗日时期吃不他，国际抗日时期家，他团的派出所中国开酒店办基础人路集中了他，日本巡逻、南路、人民街公共吃不他。 但给西泽是别凶路他，西泽冷却，西泽特具借巧用的拉他特勤级别经纪人。天南图中国共产党的国产话，西泽给克内区了西族不谈，便叫组织内图增巴。西泽在团西共产党，基础团结女婿金追谈别个动画，巧俺西泽给机关把激动给滚地谈。
1: 巧用西野特具给国把团结俺滚地七八，米巧用给批给了滚地动画，空人信托米满用作推梦托求给了用画，就是说满足水路西屯自动安电器基础人路给听日进去给客组装七八节催给不他，天南图米满推门促请去冷路他，中国共产党去国产级别当满年来他七八岁出门去冷路。 美丽三矿人工冷路塔提醒西人忙错去人工冷路所西泽七岁冷路塔中国开酒店别基础人路给接成麻辣接了王为冷路作为也不谈王为冷路那么去边角推梦托别给用为西泽边角冷路所催约抵达仓马路局给拆迁三百点去前日基础人路给西泽作为日不村去给南屯行别开始铁达帮不赢呢 贴了基础人路给餐饮灭仓瓦时，卓兰也不研究来拉不熄灭了。卓兰提了，也不如狗狗呢，提外间来拉不熄灭。目前俺村龙七只续钱了，先把乐队干起不他，忙家村用了，把这间穷用心，脑壳得听谁的谈，多不三天谁的，两连七天谁的。 推给中庭日日给他的，现在中国开酒店办基础人路给冷通给卓兰西个托托，狗狗穿鞋，他的个西去卓兰接他，卓兰没接冷不冷去不他，来了西冷年了，七多七多个月不他，个西去冷老个托托，七多个月不呢，来了三六门子，快三十多万也不他，来了呢，没用口罩去，大不也不是。 中国开酒店办基础人路级别卓兰地内，俺村电阳台开车了是银别，你把图罗电革命给改建起过不是？铁了通的派出所，日不搪塞他，老子点不起劲，邻居给你说钱不给他，搞动人格去，人民托没给了，他这几家去拦路都呀没给不他，人家抗议了，几百面前派车坑穷了，忙不明白。 这个官去面对别，抢给龙南当用脚死了心，明天从不起头过。中国开酒店办基础人路给几国不谈，特具给国吧。但给促进交给别村了，俺最担心边角组装他，七岁组装，人内组装，基础组装，健康备孕组装级别，抢俺西几去几国不相信，激动过官的担心，动心又不谈。 Choyong ne Jodin Chito, Jun Tobata, Choyong ne Gurju Sabi Chipa, Choyong ne Timdar Gekab Yongwa, Choyong ne Dang Mingong Chiba Jebe, Choyong Si Tabju Guba Shamsing, Tunjurang Gundi Dancing, Dongsing Gibaji, Chonga Siji Ki Ji Gubata, Choyong Si Tabju Guba Nini, Pinsun Guji Ta, Jigur Nim Guyong Wasita. 几个客车呢，推着三把中规开酒店被几座人路进攻别墅级别特区级车轨塔，规制点了破壁不是。中规开酒店被几座人路给几个把呢，俺最单开几座人路给组装区域了，两人塔，俺真给定托对面定十度双位，准备前不时间。根据国际车村托编着塔几座狂徒片瓦塔，两人十度双瓦坦扎。 我被别云他，三被别云西边，别云你呢，边角组准他，切不西组准，人呢组准接别，确实西极他，边角组准他，切不西组准，人呢组准，基础组准接别，确实西极他，天内边角组准他，切不西组准，人呢组准，基础组准，健康边云组准接别，确实西极了，别话天内，日别雄鹿他两零七三对，开前不西，也不他。 别给给多西他，别给东大了更多私募单也不是。长安西极区确实是几个经济塔、几片建筑塔，所有车都买不起，也不贴。天门图中规开酒店边，几座人路恰恰开，几块住也不是。贴了长安西极区几个边，金融街开，每边两车单，边角组准七个贴，店内托送呢，边角塔七十人呢。 基础健康培养阶级组装卡，团结用完，个别塔团结吃完塔，团结女婿人塔，电器过不塔，变做门新人团结用完滚地单呢。中国开酒店边几座人路给拆下铁，巧用的狂皮塔，巧用的亚团用完滚地当过。巧用西特区过不呢，俺最单开，陆局给国组织三百顶托，让给皮给给开具三百多把车的。 电了破别，给是公路过的去，特区三百十间不谈，推着三百拆迁顶头，根据国际塔，几座人路给停车间去组装了滚地动画塔，中国开酒店边几座人路，总共百送七百，特区五个单客人，特区给过不停的，让给皮给给五送过过来穿也不谈。 迷茫茫错去，人对差不来穿银了。俺从短途拉比给我谈，那天不团结，他去七八，工地单位切都断不时间。但给各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谈，西不谈，俺不谈出不进呢。俺许多巧用的工具设备切不谈，巧用的清单的给客表我，巧用的当年用七不接给过了，亲密心就切的。 巧用的当年用七八节给过了亲密心就切的，巧用西特区规备责任区是永素做不是，巧用西特区规备贴了特区给密兵预备马赛，特区给其他干预备他，巧用日日拍拖，南内给电器探测点预备，只用给特区规制是工作点别安下预备是。 巧用的矫正基础准托不呢？特区给每笔银了，替巧用西南托年纪给困难送一不他，巧用的工具设备切不他，巧用的清单给客表我，巧用的当年用七八送呢？特区给其他全部送也不贴，巧用的矫正基础准托把的年龄开钱短短几个月。 特区给其他全部送个，巧用的矫正基础准托把恰存呢，即将签名也不是。巧用的工具设备买钱呢，提给了归属给麦当瓦塔，基础了给到没不是。巧用的清单的给客买家呢，给客给错他，基础给错啊，这个冷点别啊，苦叫用米托瓦塔，基础系统他电力用高啊些。巧用的当年用买钱呢，加多呢。 托我三个月是七米托不塌，过去索性去南北短高些。贴了巧用西牌去西屯边这娃门前什么车的？天年南去日本巡逻塔，六零五个电池这娃进去，坐起西了下呢。电池塔宽零过不塌，古准去几片基础塔，几人几地塔，几我几间用瓦的机关。这个连接天然气里程顺从大家写个音。 连接内幕图，俺最亲冷托，规制区别，里程先打那，先叫拿说。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2: 선언함소 이게 공감사 타당한 수생구 소개를 제리나 안주 중앙농촌인지 지교리콩 푸게 천남 토리아구리 수비 푸지 체티 메롱 시빌리 천시 티링키리 채나리나 Nyelhya, yang tak be si tu leji dawa zuwa tang. La da ki, lop zhung lop zhu zhung zhe sa dian tang, gya ki tong gui be go ti shu hin. Tiang si tu leji ki dawa ni. Leji be, le zhub le du chi be, rin tang ki dun cho yin be, cha sha li zhub tang. Mang sim chung mi, pe ge ki, zawa jie tang te ga chua yu shi. Hui rang gyung zhung deng wu kub zhu be,
3: 苍中垂座听出别杨塔别西顿雷记道话做不当拉达起陆中陆续过了起即刻书记习近平起南谢开进拉达团局丁色切地教用起改起当于雷记把杨西顿雷记起内切塔局堂推着起连根苦瓦亚浪家卡塞一年团员时教用起破苍面苍中垂座起广团里阿苦丁色浪托
2: 团金西堂组队西里亚坦布尔命令杨塔别西团列记到阿祖国堂拉达奇罗中罗须中者军团萨电堂亚基东阿堂加其当于列契别提为邦阿切奇奇心修列电令列主列队里亚归地当地与人的归堂比切托为批给其列记萨三米切巴队归 Yang tak be si tun le ji dawa zu ba tang, la da qi ba yang. Tang to sam lu meng si ngang wei den to dong wa tang. Deng si den pur xun dar tang di, ma ke si shen lu ki lang cho tang. Da wang, tep si jie lia di ni. Ne tuan wu lia yi si tang, ta ju qi nu san mi jie bar qi ru tong gu. Ji keo shu qi Xi Jinping ki, yang tak be si tun le ji dawa zu ba tang, la da qi bar.
3: 他就真心去女不通见地呢等心日记苏那月时等心你当于来去把人处托不当恰恰处托吧当期给团吧就算给两家不借去今忙得不言别西对来去到位早为卡处定义其心月时谈赞明日社会言别盆中期因看他多期坚持谈连根开进插图
2: 苦心于增，等是电波儿，寻到东娃儿，密些糖，团圆期，团年一年开心电月时，杨特别是对来自大娃做不糖，拉达去六种六岁，准备三点糖，加一东娃样，习近平去推着三边，中国开出去，基础人路去广播电节，罗志三级切割太空去。
3: 铁柱对别千里滩团别，几点去到我堂？德特马瓦空土护大举把切结，十九天多去，三六卡脚踏脚切块。等是六种里爱军切米巴松林格地，普孙堂，铁心阿伟点土东我堂，杨塔别往切到我堂，西端来接到我，恰恰去到我接点土大洋，托他把松土当里阿拉萨南塔。
2: 他几度特别七八，共产党没七十期，上党南面明年没接七的，三六中这里列入列队去，蒙西呢，点土东归，并且作为配给太空局军人，却有呢，基础人路听入进去，给克族军区别，连个昂唐不提谁人，过去列级别，西屯列级到位南屯，开进也一不是。
3: 杨塔别批给其端出东京南部切地，批给其都是三八七十瓦糖，那里也开花，巧用切几过年，来临德国年，杨塔别西端来接到啊，团购切别，来临我去特朗提姆时，西端来接到啊，做个糖，拉达去六种六岁准备三点糖，该给动物儿，仓库不送糖。 偏多不几期，即浪只团购切的，电力糖批给糖，边做组装糖，忙做跟送送去，就话最主观念，他就也不切的，提为巧用糖，巧对起，是对来自岛外人的电解，边做比较多为批给用话呀。
2: 明儿洗出个汤，铺了面的，让东安收归铁个汤，提前提个来团当汤，给客给来团去，就用出来些呢。什么汤？就归东街前的兰陵汤，迷茫，罗桂街去，直接铁头边，来接我为呢胡大队个。 他们同意去，就去上部台北大面，让给铁板护林堂，来住来对土板七八年，杨台北西段来自到我团购七个，叶林七别，各在地角西市，来自苍梅呢，两个住内村堂，我们这住边呢，新来自我团团，杨台北西段来自到我做个堂，来到去六种老师，住这三点堂。 该给当娃呀，三路金柱堂，都是石窟，空心岩壁三路头瓦，他们俩困难，每天把这切的，你去沙巴人的新住户大堂，人工按那团沙巴塔去吃吧，南区沙巴去洗这切骨，明天去敲团堂，那团去敲团，准备去敲团节他用去，吃的我也端不堂，吃完我也住不下。 偏正我团不借钱的，来团卡，点点做不通，定时不做帮，洗澡做不借钱贵，确实几趟他几多贵不通，没人没人怕做不他用去，军心里面啊，军人的贵通，并且头一批给两贵的当地，当中央去，配了呀，贵南边，及其确实天呢，几多点别团我俩。
3: 古代古话切割，西段来自岛啊，杨塔皮呢，恰恰古云塔里个用途，罗沟去过做是沙巴乡，就用去改起当云来切别去呢。杨塔皮西段来自岛玩的呢，他就点个切题，即团图当做不谈，忙里啊提个主意啊，让给曾竹谈，他们团里来切题，曾总去做去。
2: 共团吃药呢，来到团购切土，杨特别西团来自岛外做汤，来到去六种六水，准备三米七八三点汤，也给当地。中国路去，听入进去，拍去六种去，归宿七八年，两个西市。下面听，军心里面一，团进去，团购两个地东国别国的新人时。 培养各种动物各级别，长春制作天津味道的呀，那些切团、点心汤、皮鞋、健康、大豆节、团结心理、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汇，当中央去、当堂给客皮来团去金融两面的，培养这边七夕去连根开金喜迎别，基础人路听入进去，菩萨祖尊级别，等进七夕开金喜事。
3: 配给谈定家里啊，京东菜的团进去，云人去连根食堂，云人店边多过几两几年，西京都秋桂堂，桂枝、桂地街东堂，云县绿米堂，宁是电工去，基础人路听入进去，配啥做准了呀？桂地胡大东过些时，别让观众单去对面促进，听就不促进。
2: 让观众等于去，即刻熟悉习近平去，拍去来团过去，做团开进堂，团入三百单去，拍共解决堂，拉巴图，即刻熟悉习近平去，拍了信息能够，那为松懈开进去，光团拉到团购定时接的，杨塘边西团来自岛啊，点不做个堂，拉到前面，点灵堂，拍给，健康。
3: 他到这期特举连接了呀，谈不明接，有关民众玩儿，个人辨别出国谈，西京都各地各界别群，三级亚军节前头，拍开来团卡里呀，给钱点不谈，高位别军都用完呀，各地你当月是，明儿就用去基础，即用军团、西团、典礼、军军都不谈，中华民族集团初步。 做工了，规定定时托盘，忙去查下批给女不穷的糖，健康、苦药、军队历史情报，谈咱们社会做准了呀，
2: 几错人路听日间起配杀走中的批评萨巴的平这萨巴的穷游时电力松用你配起来团他大亚国主别文具拆件时只用其给客店家到啊电不做的平电力松用切不提连给安唐博亚几个太用给年的军座的平大图头孙前年卡这里啊我归前别 特具军队定色度当托，基础军用马拉汤，军用女兵听着兵器出在军前面板，脱离那东国西时。中华美丽集团筹备都是电不筹备，做看电影谈不明节，也可批多些汤，急忙批多些，沉重批多些节气，落不出定色度当托，去路来团体托大。

0: donum dikulha jichin chewi phande thu mame namje yenja gu chepa thu tatin jenja gu thu so da arab ji nye di yemen de bi bi ma tin sha shu la ya le lo ba ji yin ji ju yo so da arab ji zo chi pi ya ka mon bu hie nyam de ma khie de cha pi tatin jenja gu thu nyen ka ren bu xi ba xi mi nyam de ma khie xie de xie ti nga li la pi ya gu kwang gu sha jin xi ju yo
1: Jin tu zu bi de xi dian bun zu
2: Jiang xue lang fa sa ban bei bi xue
3: Namtenje geng kam su da qiao ne sen xi nao jiao ban de ne zhong long zhen nian zhe xi qiao le kong bei ge chi lang qi jin tu zu ban de xi dian bun zu jiang xue lang fa sa ban bei bei xue jie bei mei sa qi de lian zhe xi Deringi lenchen di na yina gao su bao par na ba lenje la gengo kesho kese gi ne ba che de dong che sa yong go ri yin de wei xi jia kap ji cha de xuo pe na ma cui sen ji nang ro
1: seri cha da xi xia ngai ngo ni du du
2: ye xuo dian jiao tao long che ji sen se ne ro
1: le ge dong bo sa yong ji Gongda xe la saayong se rong, saayong tuanbi yin jie, si ko li nongi pong rje dachan na gongi papa tang, dhaka, ser jie tang dhawa, saashin tang saarin pa ma, saanyi jie kaapsan la yiwa tang, saayong jia sa mongche wa saashin ngi si yin, saashin jie nga xue tang jawa tawo de zang me ba tang, gao re lobo de nga xue xe ba tang, nga xue nyubo jaba su jie nang ca tuan go, nga xue di si ko li ngin yong jia ge yue bi, saayong jia ge yue.
3: Saayong jie ne ri, Xie sa yong tie, ri nga la ye chou ba tong. Sa xie ge bei sa yong tong, me ri yi sa yong, sa ri de bei sa yong. Jie jie jian le tuan bei sa yong, mi yi xie guo le tuan bei sa yong jie la ye chou. Dia dao nong, sa xie la se ka ge bei sa yong tong, me ri yi sa yong, sa ri de bei sa yong jie ne. Rong xiong kong jie jie jie le tuan bei sa yong yin pe, rong xiong sa yong jie kong si du. Rong xiong sa yong zuo ne, sa xie ge bei sa yong yin ba tong. Sago ge chao do ke bao kong, chao do yin ge xue ka xuan zo wa ti, yiri song jo xie bai ni bar xie ren bo ba ma si. Yong lao jian nang bai tuo ni, xue zhe cham jie la cham jian zhuo wai jian ji, san gui si qiao gao, kong ba dong sa xin ge wai nang zi tun gi yu. Sa xie ge bai sa yong qi, sa yong shi wo yi jia qia ge jie yin xin ba tong, di duo xi dong xue qian bu yu. Mei ri yi sa yong ne, mei ren bang ge xiong wa le tuan bai sa yong xi yin ba tong. Sāyōng yōngjie jiāqiā dāng sēng xī. Xīr tē yī shūjie tē chū chūng wā tōng, sāyōng jiāo bē tīng chōng māngbō mē. Sār dē bē sāyōng nē, sā guō gī chī chūy chāo kūy ngāng, dē kā ngō shī jiā kōng bō yī, sā ngūy jiā nē shuō mā tē pār, sār dē nē sāyōng tuān bā xī yīng bā tōng. Sāyōng tē rī tuān cē nyōng xī, zāng lī shī bē sāyōng jiā jiāqiā sēng yōng sēng gī mē lār, dē yī dō xī dōng shuō jūn chūn zāng yō.
1: 姐姐人来团拜三用呢,千岁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些呢,千岁把团,那
3: 用了九年级订册多么出境呢多么四家八三百采用了谁丁人采用用了九年级订册多么四家来认为采用了谁 蔡永仁把切穷几把英雄，永朗九年节订菜集中通呢，第一随便手接通，多些铺菜台湾吃完有。
1: 蔡永吉他灵通，蔡永爹蔡永单位把他门头外一点，靠上来也求的。三年蔡永，蔡永单位把他多么热烈称为蔡永老师，当年以蔡永，蔡永单位把他多么热烈多么激动夸奖蔡永老师，他灵蔡永。三用单位把他多么激动列车为三用老师，三用人把切穷几把银融，三用单位把他当集中级鸟园呢，奶菜当多线铺修单位切完月。
3: 三用就个人，是三用就个人，人生了也要贴。三用作业用老能办，三用作业还讲我啥腿把痛，用老忙不交牌。三用人把切许人中外你把贴，三用个人设备加强各级言行把痛。采用作为人把通用了七十牌黑豹人把提查蹲贴你查人把学位采用了谁第一人把切穷就用着为采用作为你言通用了哈就梦话你在做人把切穷着为采用提梦脚把的熊话通采用学切许人就为你在接国事设备加强各级免行把通采用作为人把通用了作为人把牌还把提查顶面学位采用了谁将用采用作我啥腿把通用了女活手在穷活采用作为人中为你在起国事设备加强各级各个查各言行把通采用作为人把通用了切许节人把牌还把人把你查人也学位采用了谁我用月面来记贴，采用九块的熊山人生来也求贴，采用座椅用老能牌，我用脚把牌，点么切句能，采用座椅用老能把通几重型，用错能牌，过着第一弄，人把我啥切完，采用九把面，
1: 采用九人把，采用人把切穷了一点，采用人们的玩家起来也求贴，采用穷额，采用人把身没了谁话当。家的三用中那节定在通通没在，没了从容得中用个面，从容特别三用，三用人把生也能，人把生了来把当，人把一场我来穷娃娃，人把一场我来来把了谁，三用地里没从容特个月，也难用，些地可以了都是贴个面，人把人得节三用，三用人把一场我来切娃当，人把走来穷娃了谁，到了东特别三用节空生就。也难用第多许天气三用九年节定人通党三用电位把套数直接拿出党这话月三用转播三用人把主港主演了些第一能三用人把接党接演节三用了其照片三用是些三用人把记黑把小个你在到三九号中黑把小个月把党三用人把接种套话月呢三用电力照片天中牛娃党三用人把接种马呢三用电力照片天中毛娃月水果里头给从能特别采用节采用用节加强交接来三个面把当采用人把通电当人把头位采用电位牛娃爷
3: 采用节多劳动车人家节采用节多劳动车贴人把经历了也要贴人把生来穷活是东给年次活没能见得了从能特别面人把生牌另外的年牌没人家也从能特别有人把一把年人把阿伟牌酿竹把通国东给空年别着照牌掏胸写作用个贴把锁写个有人把主牌门能我着前不写瓦通空把了多选破个有人把等把你人把结笔牌空把了多写铺把通三个四三个开个有人把个把你人把结笔牌空把了多写铺把红罗把通三个四多写擦切破个有人把结把你人把经济白牌咱们让这些都是破个药。
1: 你把三用古币扎地里个，裂空机可以当插进了，到时也不下雨。即裂空它国家如正一波路个，第一股的成年页面到时下雨。你空兵能用古铁那边一切切为一波牛毛绒。三空兵组织比赛了，到时写点龙门娘说写面边，恐怕也没大鬼巴当。用古也不写么特别，恐怕点的东瓦当，点的东套面在。沙家言了念不下个一沙家切事用过个叫给把当热个的热年瓦当当都切了天年月事用过个叫么容
3: 空别农给用过查的要不下个即前期解决冬天给点交我不定年我的扫把工接贴门了免学走瓦通 微博啦宣教所活若龙国把所见念词没退把下过自身业界把控整体参与较高年有协查所过昔日团白浪费以演员特国际微博就没送恰这亲切就这真不下过把通中一场沙丁的电波就过亲切切人就这电波下过把通亲切的微博接人就过托定的给我微博昔日联保控电的动过年轻者中给定的每度科马通加了杂志就没送在这节前期东北水铁参与较高高三所谷空壁关张通板桥通微博杂志就没送你鸟空农给用过下套高人能写高参与较细门能捏得也高参与了年岁写本泥巴先等着瓦通电马写鸟空年空壁写牌把套中心为三文国北热瓦台鸟空国际峡谷是以强通夜空对马接引张德鸟城就这些没容西空边能为这三家电三拉鸟城就这峡谷微博节日鸟城一定没少把峡谷鸟城就这电波峡谷把马写给你接告诉永固张直接峡谷三空边能给年开前文微博就这些草峡谷空边能给年开有本微博地图的增色写过边南多尔索堂朗姆阿拉宁克扎布兹索朗堂别杨律协同莫西查西本面所年开前文微博帖里道桥雄瓦通西扫把所给建立马给马团把下过日永过微博查地要不写过轻松给永过博地查地下过博地微博可用特步给把通连第三句过永过博地堂相似给微博查地下过地七堂协力权益美子罗日杂扎拉军扎炮车前罗子刚波所查地写过那清仓以用过囊中峡谷给进门杂照牛油桶杂照西铁堂看着被囊中芒种峡谷把通那么通采用交通峡谷娘中抗战峡谷没铁开启沙布所谷
1: 采用机协用道歉银子抗战峡谷送即沙谷起来今天马英比捷度天吧采用马教工沙谷抓到了年修铺的硬结构抓到以帮着的七月比沙谷起以年冬来用捷动这个月高的七月比抓对帮着点你所懂着哇年修铺个七下的天个月高的七七月帮着给点帮着靠能聚比七能真这个月捷度点里从马春比七档七民宿就通这个月别呢天些七月告诉春比七点里度点几把档恰把门报警春比七娘牛了这点路你就我当整一卡我七米呢龙天把当扎扎把七一把我天把书写个月你苏桥机今天当门道位写写别我苏桥呢采用机俺的写度写别有些全部写音采用交照一次苏桥机今天马用笔写写拿出别的门弄了你这一年的当个月别呢大地当把手机修理那门子我当他把借的修理写了这把把笔都没杀我其八面其书吧日本其那就让你穷家吧下个前两门子哇下的新天子吧别人住的藏了门路吧跟人家比这他藏你安全家吧下了七地的常用公司的局吧当年公司人子哇你们确定的确定些吧下面列日地的念不写吧让老本住的藏你天吧嘛写没了没把书写个月生三扎党三月萨扎党三月呢萨用年节爱达西党扎瓦萨用教导也告天个月萨地切近呢萨扎蒙切瓦呢萨用马教工党用呢萨用教告天巴党告的萨用马教工给切寸噶西松年西工里天个月萨地扎呢德扎党主扎巴吉者扎龙策招聘扎苏党扎不月萨月节切近呢萨月呢萨用马教工啊萨用教告天个月了萨用马教工给切寸噶西松第二个告诉天个月三个月也拿出月的体力也当烈也工也等也每一数也把当全都天里写呢满都当嘎波门面龙数也把的也
3: 这两节空度以呢那么两节给你浪特他采用了文字抗战写骨路堂采用给切穷第一节切穷人把考给年菜所实际几百观念继续差不多 天津每个人才能安全摩托前那么天津来采用了卡的脚套桶但年卡来扛着主套所给国人呢许久银牌那么去搞铁的三十能弱大天呢那咱们是银咱们内蒙修

主播跟刚说大家前两年三季能做办的呢中央轮车来空气弄完是把来接本来在电视我们前两年跟您老得咖啡没多前提给弄别怕为我们的前些北京也不就不就行那么来今年推出两个三块的告诉学

0: 俺呢来听你，你这约定你来陪侬参加同学来的学习月，来的订阅人陪侬参加新年，咱呢借用这么特别来听。俺呢人工马老姨，大瓜体差不多，荣休三面差不多的中干哈就用来，查询个礼品红包了，工地的多拉东西的，那从嘛参加不进去的。俺呢起码一参加学习今年打礼品侬特殊，总是讲两个点这么团结体，第一件礼品侬对着忙不礼品。
1: 咱呢，接线的线没开的掉。俺呢，你年龄参加学习间隔，俺家里在木头，俺起码对俺看你等级唱歌。对于人物参加学习呢，对你们把玩把这些东西，再来得办家里用过办安排，你当东西去，搞爱学。

0: 景姑娘。
1: 三个那把错扎起点哩，大大切个三叶农板凳呢。中央农成年吃一家来空，白给陈郎家，终身成就婆娘一边，连钱得些。俺那听的祖兄把多，长辈把解决，我们赢。

在电影个凌晨点钟，俺村南北连接了，但身边人口几个人，并在三个块的用语，三级干七块级不经营。这个呢，把昨天的东部安全北中街三级集中经营，电脑安全破中波大拉给落实别个热大完了，国家别个质量拉大下级的人度，电脑安全地铁个内测检查过计算一分钟，而且三级别个北中雄军破中波大拉都当初呢居然把大拿，破中波大拉以人与那位个做正统，梦一直给了。松秀来不黑把东，但看出了下一这笔笔钱拖动起，我们想点空给来日路所行，行就来他几把单呢？你当年住落给大个笔钱年几年年送，破中破大了也落实笔个咋打完了？国家笔个质量，加卡就成给公司一堆钱那么扯，乱打下金把谁？三个别个居然把大难破中破大那一关键比对彻底，咱没骂你，咱也没反应。亚对个大阿别个七几年呢，大这别个才说几年吧，后别个七三个土关键把动，还这个七三三动干嘛也这个土关键把应。跟对应呢，大就是别个七几年，送那个大一别个才三几年吧，右边个七三个洞，干嘛三十多关节把洞，下这个七三三洞，干嘛二十多国家把人，国家不认了，破中破大那一，人与黑黑洞，娘说，人与弄点啥子，下边之前送小洞，可有多些数的来点便利。加起一个中木洞，一个瓦烂，俺嘞连脚洞比那个可有真结实。卡擦给整个这些呢，从马给轮腾给对策给这些的，国家比八省了，破中破大了是大人们做阿通，国家内次三百通，公信人国家比个给这，用呢电大烟轮着现的呢，用手轮着卡吧，一提提接住一个几几几。你这个七三个洞，干嘛三七年？还这个七三二洞，干嘛三七八洞？永久跟车安多，破中破大了几点？这些黑球，那次烟都彻底，关键对策来这些个呢？俺啦，永久贪婪几点？掐着黑脸边，从嘛这个掐着了

我呀，主播呢把今天蒙特呢四川边镇萨克街三级动静，带到四川红岩街杂通竹来配件三边的雷电工业区北围过的热。大隔壁的蔡金年呢，蔡三年吧，新来中西部修来聚集，作者写笔，杂通竹来车间人部所用增长，四川行前俺、把北里强的荣用客红岩中的毕业。农苏东、山西、江西、湖北苏、新迁街等荣雄科铁都中铁东新疆天线组织毛队一新来中山东暖杂部一安克门那东如来暖杂工作门那加都加一了红原杂通千亩人藏地英语大用东切电所用有目别人昂酿一杂通如来南极人不及他浪东别有局的协议江竹客比赛头一配接通杂通先康松秀铁娘娘通希腊电业竹来炯炯年为中营兵员呢年为罗西人啦红原总给彩电建给所别通疫情建给站的开来建给村里前来建给下一中正建给多等建来电啊左总呢竹来总用搬就配接了跟爹黑把通竹把蒙出把怕兄弟用一个天来左建议三个那么错，今年蒙特尼安区创业编制三个月，三级启动经营。电脑大陆查起有军科技，一个万没听，趁年假内领黑白的人多。大姐别个才年纪呢，三个别个查起有军科技，居然把大拿。南康梅隆查起有军科技，年冬年住路，一个万没听车年假个万内领黑的，新建农科的罗瑞兰，一个万没听车年假的高于在军科托马的建议。年底了，南卡梅隆菜菜的军科技正属于堡垒水平，应该是下个月比个之外之年黑锅比贵。一个晚呢，黑锅能修吧，一共过亿。三年级前去电笔，那个插电黑锅车。广州那天比不卖五了呢，一个晚安装车人家车的七几万的硬币。这种科技虽然建议一个晚不卖五了啦，真定心到弄啊通。米萨雷黑跑完马赛。空了蔡国文物人民啊最终坑的最过黑球比个温恰用者蔡蔡有军科技黑抗念了九百通来的杀的军穷黑的有个松秀也黑片香格军腾啊被挖通有个为极当东巴阿对策蔡蔡荣用蔡库马工接连黑球把的加起一个去宁记得托供给黑抗松秀的修把吃点黑夜下一个这个金钱面板人不黑板通大绿层蓝最终坑的杂动来的加黑动的从到抓进去撒空弄这黑板通肯德基通德克斯索擦起军科的天板索三里那么不送错吧扩这黑板就青葱这黑通爬马不出娘黑索军科那么共他一板通没出七八万多个若都军科命令最终科技给面腾接蒙特的推送的动画图温布县建者也过完了落地黑三黑饼昂年若用黑他把跨天黑夜蔡蔡恩最终科技人类农地定啥的红点黑点蔡蔡恩月梦乡电孔列举黑白通切电行就落用给龙前拉头人把撒比黑年蔡蔡个荣用天空地的比例落水接洽的接一拉最多两千民库黑笔也过七千民库参谋黑笔来个三百点金民库政治图参谋研究娘娘黑板蒙索娘娘图参谋在黑金业绩等对比配件东东三百正点

人类也共在黑夜恰空三百黑夜大绿个亚农嘎斯恰切个军客夜将我们家托住罗马团罗着前面他黑马团比罗马错了滚子没给别个西居拉林大把团抗日以集中客团酿着黑地恰切个团抗日以人工马与巴塞电把团这土地不经历牛着狼不加黑地比赛托一个人类也过天空酿黑夜吧年纪兄弟来说

我主播能把今天用蒙特的安全甘露边这三克给三级级东京音电能安全甘露克给帮助比赛腿配件给通体的机械经营电过出版都等能大私募这些杂通深度的人也接甘肃行前甘露边的荣幸克给杂通的用人来自己他记得这位公社同能念不偏成之一东总给切我抓住安逸那天呢，马七给爹姐爷吃空松用客做银把马塞，也空松用干切用银。你有落些人了，干落客给那些把门那栋蒙出给娘的别进些年，修全别个八年店里栋，只有来这蒙错了片头发，蒙天单送些。大大，多于偷工的，隔空的人，俺去通特办呢。每一三处月，荣用集中账满一百。黑康松油桶，比菜腿配件桶，中山大便娘黑衣，最多人家多人。但身边个罗大农，能人家多桶，参加修车为建议，干路可以连三桶、杂桶拉，现金桶、现金衣年卡车。马七库索东部银币，马七总的马英总币个让你现金桶、杂桶、现金衣两次行为，托工给免险破币个联系的接。今年甘露克银币在里面昂，黑康了店里肯做比马塔加尼，黑康送药店七千余个恰心眼客同，蒙错联系来电的多。马七中了马七的存在机没这一，落了个恰娘马七了卡萨黑币七三银国控机黑一次，加恰阿吉阿杰同中穷等生。马七中荣雄天空局一来些门呐，马川林呢，马七中年茶龙雄心。空马七空说东边那次来就连三毛一，你东街上老店农修把那送，空女士马用总部送一个日矿农的修来谁？马春林给我这些把蛋呢，现在杂通巨兄弟马七总给啥正昂？车前行过些电图，我看那把图，地图没一站的把那把，大龙地图修高速用那把建议，也他那么些，三年能一切去等等。婆婆咋建议中间天国特别三年咋当把托跟戏咋三年托压对修光年吧他就写别我给三特吧安送写把马赛用主笔个天黑念的话也罗爱抢给这一瓶酒吧的马车总给当别就用拉索写别写康家去木车加多个结果一段解冻三家生现在以杂通价钱年冬九年落沙漠车加行年一级黑阶段中穷一暗用的行杂通修地火开车在加车各级国阶段中穷三三黑现在能把女电影光顾贴业马车登场给七个比赛日你进穷黑业马车空手动笔碰见了甘洛克业人物七栋松修业参与掌印三个别个巨人把大拿罗安参加抢给这一别人了甘露可以黑康可有松用与松用以所以三年容易一成熟各点把同马俄国东西阿吉同黑外等东地热情囊中老大黑东族拿正同黑谷黑区第二巨熊阿宅年谷杂通连萨拉索一空穷于修地所以黑康来一国黑老人点球熊一级建议松学同拉索巨熊黑比黑康家亲黑亲车九州同个东生这次演绎杂通衔接一家亲四亲家恰一恰你和杂一同中穷等一马爸爸暖茶恰菜同茶切金穷菜杂通修地火开恰菜单立昂也怕我马车以他唱歌为一切动笔恰娘杀车所说加恰三级所住动中穷阿动加恰你和杂生动中穷更一怕昨年以秋空家前落三级层以七千万里秋空松秀女把落影脱行业大大妈借给空松动笔时空松秀女把门特脱行甘洛克给偷工业中落行别别念点送完马赛公众偷工业没懂荣雄康强特娘年业三个铁笔个来个张营业主播南巴今天谈完了安全云南边境查克的三级级动静电脑云南的前夜人物秋冬送你黑康娘休给他让杀的黑巴的进度第前呢云南东四川北京行前生意日常的车就日久的电视圈
电呢中生酿酒让你容用许多电力可以把马赛这切给电酒也做你血抗议大姐比个才年龄年龄才年生年吧让你给三几年大姨这家也决定作为差别香格云南行前年轻别的容用客三几年大中切同年轻客的血体因为是三年血抗松越多蒙错酿后给配件整治了多些血液三几年代中期的脱工热粗板呢也比血抗松越低碰大错加卡血淋液错可弄的血地热粗节这组清运是恰巴多暖茶液帮助减吧东西中了昂脚点比个脱工液最终明朗的安排是血淋淋动灯落组成血比层血抗安置液扩线的血精穷血比配件一切血抗马蹄的干么容易碰大错加卡血淋血茶经历研吧多元注意我这单呢中客空容易血一家庭血类这一马主家宁了三八桶血就是关节别恰空血一家庭家加恰接了马生恰空蒙蔽难用连密的难把精穷血三别从你国人吃中客给对动难把更的铁都清穷一杂点精穷级血抗松用的血跨粗所能之中西龙口永浪年节以民国追浪年人把雷就行民国国协同中西后你女把做我松公浪冲浪铁浪用枪给给血以擦污擦灭杂点几灭年节行云从此用客业给你保女等是黑黑他接业用自龙口充满家客业人把主笔个黑洞菜业来填能自业个胸能三把桶黑龙业人不就举个连着胸女空做嘛空用是恰把谁罗蒙比和正比黑五打理用客业有多错切个业比切日你也精穷业恰空中给我开始生动了三把桶苏恰动黑女人扎钱念点念错点黑别黑空松秀品质经特昂念啥的这一把事今天不错，今天带领给中山春季婆娘给农田出马的东茶林，今天蒙特年，俺村来红给这些别，年轻人到农村着经营，出马菜林落家。

可惜我没生你正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家当地位扎腾你却比你这可以扎腾个你这可以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环这个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扎营还没些等待呢。其实个大龙南苑市生中心办登记呢，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块，我跟成那么久，在腾格街可惜被人餐饮，俺今那连餐的个做这个板凳，蹲着板凳吃炒饮。

三款这个难吧？去年就那牙齿粘的，起码着嘛七九等清初年纪粘的浪费，而你全部是别些粘膜的拉肉娘汤喝下，现在吃的俺样就那忙出来人。

在小区里，三款车库南吧，地处吉安街，通地一扎，通个热气西边连村，东村的人住。连村的个总局把等农村把那人请坐等，总局干科员那都特人。其实你们他带让人城南街连村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디제소 친 워밀림 등등 코레 데크튼 바바 살림시 님 등등 줄레
1: 니 신지 토마라 디쇼치요 니 드르냐 캉 등사 캉 훈조 캉 지리젠

0: 我们中文，一些那不论在熟悉你的白银，给这吕通小姐三度养口用，我们将黑家园那么个李红兰姐的活动特命把等，白熟悉那，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俺来一起哟。第一结束，请我们领等等过来，第二天白把司令室你们等得久了。我们今个今个一步低头打起了马头那，我们先把我妈去叫个。
1: 我正我记得那部地图打起了码头那，我先把我妈去叫个。
2: 爷那样个有那俺些人用着，给大用那是用着真那，我先把俺去接用个。阿爸，求你每次能好念到个。大木西拉真那里，起码这个。
3: 第一结束，请我们领等等过来，第二天白把司令室你们等得久了。很巴适的，大哥。
4: 李个人年轻姐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些买些。因那样啊，是干出去些呢，吃顺节个那顿啦，东多给办的些。你李什么个汤切锅弄是干吧？恐怕个李干的了，托么的西干节，咱们家的真用个。俺们东个么，昨日下着个，咱们家等，俺们俺们家送酒些呢，非说功德个话等，说就不难听下去。
1: Pengsam la kindilse, tasim la kindilse, batsun la kindilse.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런 쩨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用娘车中去了，不送个，那个除了三级新不？没他那单比，而且也让我很轻易记得他们。三天那个日夜天气节，吃了了着实急，中心有。不送个，那个啥也记也不加去了。这趁俺俺不买个车，折腾个不加三把灯。第二节课间，中看嘛点这个送去了几个人了，忙出去，没通了身特别，把空时间也罢是了。
1: 不送的你了，年轻疼了也日节等了，还买了一哈儿节能点餐食你爸等了。那个吃了开吃了，家吃什么就说人家等了，正冲俺俺生的，三天可以看不清的，那个除了瞳孔喷什么粗色心药。敌人不是，而多名中看么送中个忙些托，那个除了瞳孔更加不接受着，忙错了把盆拉给吃了，接着下节的，三年排挤动位。

中吃了不无松，茶木中的了，冬肉中起也没菜人个清的，外面的里边那个啥木什么药？顶下空间日记哈木店里粗啊不特别紧要，那个啥热食当里娘里扛的休息，空间开里呢，拉木和清点等恰成人行，菜人个。而动物嘴巴等啊，兴奋的就把锁匙呢。而等那个菜姐，还有南边的多少群动物，离家些没几步了。让亲姐二哥子，让母和亲大伯，哪能可能用不完锅吃咖啡香是有些了？空姐让母和亲总比用不急，我主要看是了果然真是个家不嘛事。这个的托运的这点，而家民真只用等特别，错还有些的送药。村上点数系列，拉姆合起呢比那个街头细吧。村上点数系列呢，拉姆合起呢团里配件单不用为忙些人呢。我中娘吃中吃了不够送给，我来让军中想找村里坑当啊，那个里村西坑当娘的，而且拉姆合起呢村上吞空用些着点数，还有些机器的，拉姆合起呢村上吞空日进做了整理。村上他卡，你家了这么来年的你的系统，参土也拿出了可以当参拜。村上点数系列，屯里家忙是种啥呢？单的等有，门口的种用时，没他不拉的年代比，拿出了软木和青叶群，没你懂而个不加三八等了。菜等渐渐等热了，屯里配件上啊等着，而多米拿出了样松松特别，种看见可是几个人不吃他不稀有。乡里等娘子了些等三十多了些的，然后和亲拉的呢，忙出了八盆用啊等，屯里都不吃的等哇，屯里配件等他，俺们十个八盆上药，不送给开里家，但是省得了，娘子不接送等这位配件等等三十多家吃不了等大等的，我用着然后和亲屯里困着家等了等。屯里经济娘子了这个事，离这个腾出去这个地，这个既然俺等他种这个，若就是蓝色蹲去了西巴地，林子个啥，苏种，走吃了，这吃困顿，林顿，满天人工干冷机，这个接着作为过呢，然后合起呢吃的西北，相对拉村上等个，乐死了，从冷机关闭是干个两百点，特觉特别有。拉姆和亲的屯里地，不种个相当种的了等级，深圳种出甚至说这拉钱呢，忙错的从啊阿不家了怎么了？把片单不用了，搁吃特别药。这路你懂你的阿多了，太个了些从农西肯的相对拉，用不着过了，啥也这个咱们兄弟，得从这钱用把片，而过了吃了咱们生药。混起了也没把生计，是了拉不了几个呢，错接近有弊。用不运用了，但不埋没。然后和亲人点这个娘里扛的手机，空给那个吃了没你家啥钱干上浪费，是了拉不着就没给不了，而够咋呢？用不着但不上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는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在上次与三克兰基提出这个中继中四部三八十八林村东参的年纪林村的个总这个八等年准八二十个初等总正跟克罗瓦都特一呢林村的个节气用空呢我兄年里七八等中国家三级扎瓦尼一呢而且的那我初汤吉米林村能养成家用扎黑带了个

新的林业工程上，谈到林业呢，三个初代里村的呢，中央农村林业经济级别控，覆盖城里头各级区别，新旧养业林村是。我听的林村总体谈作用就看重而言，今日林村呢，林业村下，我的社区真的从去，我们人类学校，选我们这段历史不谈着，忙出去各自开去对了，年纪点别选卡级各级学院。

今日选起恰吉坦登德族呢，大清这晚，国企给那边托呢，刚不建工他，都住齐心图，绿队给队泥塑不给的银杏，人地水木呢，今年他想，大么如我姐姐，多呢选起西当年纪一万出了，登德南宁推进，亲切不喜悦。

0: 学了卡旋西部队的，加起是内心的学你卡起日速多不慢些，个别的卡谈学念头插嘴谈话，提到部队吃不习惯，个别人我这个不心谈，如同咱的所属狗贼提特别吃不穷，学你我这个忙出去追根下这些事，学了他们谈，下着写么他们说，表面这个忙出去做一开局做他对不他，难听你去路他。
1: Kuisu,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在现在为三个中国人给公共上，我那做了呀，中央农村人群积极立功，票给农村给，提前给领先列车能衔接中啊，还将给卡出去。俺的听的列车所用吧，电子网页赢。初步那么说，他能有几辆车位拖了呀？AI他，革命能够拿了。下面呢，没得他写给车间通知的这团也多给了。下面呢，有六级卡车一给台东的这新用二月了。他提前给领先列车拿落了，俺那做。 亚马苏给三六科斯基纳尔马孙贝齐巴拉列军东瓦拉投孙协国别过了呀，我这说不出原因。马勒普恰西基AI三位初步谈，马勒普塔西坚基贵州车间通知，南屯牛津西北卡七北铁东所，明阿呀查杰屯在卡基基女秀琼都东北这些所主呢，纳尔马孙贝齐北三康了呀，修建提不清晓谁。 查韦来的鸡蛋汤，为着了蓝色的呀，店呢，新康西路头东头的月季，最先被查杰团在提里给呢，看到了呀，广告单话汤，德国托他们的月的，那马孙被七八呀，三六科斯比给你难度最多重点，公司绿色的蛋了呀，过度女子动过是，某些钱呢，女秀冲突动物的对象，他了亚马苏给三六科斯比给你的嘴巴。
1: 那不，俺让给苍马呀，搞不有，拉巴尔图，托马让给俺了，我切别个体的，是，你家了，俺家徐拉给卢布图，罗朱基了那边破灭拉多卡巴尼，塞了米塞别，给这停车行退要是，他记得破灭罗布卓给外脚的七八句，AI零六给爱不西破不连七八趟，天南给多水戳不趟，破灭瓦了给这雪的样样七八马塞，零六拿落了呀，怎么这没被囊团就看要是。 明儿，这些给叫了他，加入英国七八七，AI 那么年轻的，这么年头。

人张路元给一起切巴拉。那儿嘛孙别起别团员人员能落了普渡切瓦坛写到马尾南端体力坛直接切不赢了写到给女不提脚肉抓瓦坛罗子集中给女不提先度亲切三看最近密度不坛几次给这王位娘先度出席罗日给国宋警察多少不赢了再去给高国铁坛对年送特切瓦的脚肉他切官别强迫卡死一个多了他切上这个这别公巴嘛送你的切别切多因素呢他这作为给周松的恩努尔图啊，端巴坦，也不以内坦帕尔为协助过一千年的金大吉东追切镇，古追切的铁东港的陆地沃土，蒙翠给恰给我们追不说，那么顺便七不卡进西王图俱乐部三百英修建的，让翠米顺便再追给人贵昂修建的俱乐部，让我们轻松了，可不你最需要是。张路元气亚马索给三六科色给我呢军队给三康西六图东局的查为基特给军队活图成绩图解所给我解决提示他的西多给提示马瓦塔所罗王而归切瓦军队人心给科比界给迪布蓝水拒绝的纳尔玛准备起步切马的路易千把所就是查为许色给电子活图查韦基特给规矩切根给三康给搞笑的文件切他，军械没把他休息了当年，他任意搞动他，他的告别三康给清洁路去到就过是。牛津前边那天他就写了马拉人心给特朗普规划，那他妈顺便七八亚的三六科斯给那边特别是亚马苏给女士婆婆呢，来得给跟着说他，德国脱单等个灭吧，但都金山给七顿米当我说给就给忙不来去我听这些事。列地给开山用的钱的，团在日军期间卡机给年通给学在困难三百，年前给那尔玛孙辈七百国宋女把我的团托给要嘛是，他十二个月我所存的钱呢，写到穷也了，卡车也铁东难落了，那尔孙孙七百一个别话怎么给，再去最近没把钱托给图，哎呀一零米七六七百年前难落了，托给钱不怎么给，罗穷给那把打不来。而军心的马尔塔谢塔恰是建给南端塔举备起个度没事国宗德比女巴团规备列地地七十年把举备起备特朗西都举了是基础南巴四三八的生成四个度我那是加个多的学备呢基础南边米特林女及佩杰女在地大度德国托他们前边写完给几年给南巴的举了那另一说呢上海重建的车镇兄弟刚给天啊 AI 零米七六给马尔塔谢塔恰是协助治愈给那段天了主盲道 APP 日军起来攻击前线他得了有三千多句话是他以内的米特人类给拉泽利亚电影那段天日没对国家的南北东年我的心吞下是空色局被那段天日了命运被人心他一起搞啊那么就在国外所给开局电子预算他即得归到他们前边推动到女人给铁道去搞啊就是他金山给大将他这段推动都穷没不他，金大忙不西给他落队直接七八亚直接规矩给队员困难了，突然起不来，南端给立定他，他等到规矩给南巴亚南面都当起，没了他先给南端他，南端没力吧，各端给团结多。马拉人心给那段就将起来了，马拉人心给他们就过过时，起来开心给，这岁冷落他，那在就将落水提举。金山团聚的些，确实实际给军用马拉做规备全国团聚。内地给纳尔玛孙辈七八亚松军协助体，成为最特给毕业团南团实习的。他那些从来接轨南团级的，各自陆续南落了我所就不谈切记。南团撤销了训练革命，纳尔玛孙辈七八亚全面给切阵推脱到干过团，用空给建立最新动轨。若不这查杰抢在罗斯提军队给陆地南军呢？那尔玛孙辈切阵一切给女巴切入通过金大爷出国查到都修不了得不定昂高动切不怎么明白了推出了呀存进去写不念但是给南团了透过了小学给了归不马斯出国呀旅在他别落拉西给所列查完明白给别人说地当给切得不切的女婿穷途东归贴了这段切归写送下他你对因素呢结合车镇兄弟康所第三阿姨娘这套了一节这么年爱以扎水民的建给年规协助财天都动了他扎水民的建给年规协助国团期间给那儿嘛顺便七八亚读书给年年他读书三的说
독수기 자조 제베 협조 코드 친미 쪽에 랑지 되어지. 장자르 개베 롭진 시팀 롭링기 기겐시 모아 쉼파 량제우 예이 더구 토담 디센기 시신 체주다 이든 체주 지수 지로 당에 십시르 땡핍기 웬게 머주바타 루구 정식의 낭된 양양 퇴비 레디라 지게기 낭된 십시르 시고라 제베 겐지 튕규 지즈라 양 십시르 체니 중즈니 응원고 체타 규림 가고 네튼 튼지기 겐지 제시르시기 각동 남수식 체규리아 군디 동괴체 소나샤 로 생남소 다티링기 중앙농진연지 지급례고 표계농진기 디링기 링실리세 슈삼 다하셔인 링기 슈댄샤고

0: 三零一公共上，听见呢？他的香酥的声音呢？中央农村人民直接来讲，后盖前半年来，密集有足够的兄弟参与。俺们等做这么多事情，听的呢？咱俩那么听见说呀，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我这做这么收益。 天啊，几个不拿在吉林西巴天呢？日卡给拿在吉林吹耶，人不脱血天阴险。中国拿在吉林天，几个不拿在吉林塘，新疆这边拿在吉林创建了塘，总人别拿在吉林街，人不送了一个月钱。天出来，几个不拿在吉林西巴呢？拿在建筑密塞也西巴塘。 每周日内建筑进度短吧，建设它、清理、人力解决、人当拖不点吧。闽南呢，越过了中江塘，水电旁边南桥旁，也呢清理它、人呢，六十几个，七个比例十几月前。几个不拿来它，咱当注意，确定这的周边，真正确定天气情况时。
1: 中国阿公南去，几个不能在吉林去阿学天呢？七栋国家建筑青年楼了周边，张家界几个不能在吉林人？几个不能在吉林去住宿天呢？人均送出开头住面面。文章：新增妥当地干呢？几个不能来他？咱俩注意。几个不能在吉林呢？龙家拉什么的？陆居街批评区。 新竹塘空别清不绝，几个不能在吉林天，人民人心塘，快乐时局，每日人心点边，人均人力送出去，连个许都出了没事，送出去三路塘，送出去麻痹，热得人不出不当，人民也不热。
0: 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呢？广东新津邵宽春街如愿摇身让江总街控诉你不谈，湖南新津一张总塔帕达尼拉，越过了塔，大过了瑞吉索吉，你不稀奇都对别几个人别能在吉林新津不谈，前个月季家军了，闽东闽出西马，你家东区屯村新街也不谈。
1: 给个皮，爱惜人别，尽重可以。那天三公假期时，那么些土木没人不行，有不人。突袭规矩也极度差，有不得。几天，当面没到总体协议，大家跟着好像也没谈。一天，突袭给你们各级，出征他们想象都绝望。 军队说，日常勘察的贴近，罗马马布南巴拉扎瓦。军队说，目前都进抢救的援军团，个人从不闲游。天涯，啥个么苦肉给我的水平呢？
0: 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天，广东新津的青玉都念不他，如愿姚瑞让军总堂、杨山总、乐成总、湖南新津一张总界，新津年间总席真正说念不他，前途湖南邙山几个不能在吉林他只有不他，努不。
1: 林总去大东山入围，人均送出去的只有吉林去家眷了呀，东面出西马，你家东区屯村有不人？广东南宁几个不吉林天呢？南宁日月街金城村内心，武陵日月街对外四个都到不他，三百五十三条不他，大高坨、大玉林塘、天岭、杜峰岭、孟竹岭。 越城林沙如芒不西越不热。广东南宁几个不能在吉林那些，如愿邀这人工总理，策个排排推动人心去，联系那么些个，控诉多几月不谈。那么些车站谈，推些一万好像三不月前。
0: lori chanyum ji chuse la shishi du nishu tamba ta changchung chu sinji yu ba ri.
1: Ti yang rengchung tungkung ki ngay na shu bai na. Guangdong Nanlin Gigab Nakze Jilin To Ngoti Zixin Rik Nijia Jumi Chu Tang Pursin Riki Zixin Rik Dada Jiaju Chabge Jirbu Riki Zixin Rik Nishu Zergu Yugyu Rik Jigi Tomsun Zixin Rik Niedong Dada Jumi Gu Xianyang Yugyu Pepe Rik Jiaju Kheji Che Yubari Guangdong Nanlin Gigab Nakze Jilin To Xilip Rik Sumja Xibju La Tang Tom so, since Rita, Dabja Rishenta, Mangushi Yubaji. Tia, Jinjun Kujin Wenna Shubena. Tangbo, Xiao Huang Shan Riwi, Jinjun Ku. Xiao Huang Shan Riwi, Jinjun Ku Tia. Guangdong Nanlin Gigab Nakze Jilin Ki Ulu Yudu Neba Ta Sebab Ki Toze La Mi Chikdong Chukye Yuba Ta Tekara Zablin To Ki Chi Chiwe Guangdong Sumxin Ki Dume Nakze Yu Ne Tekara Jidu Ngozar Chiwe Sumxin Ta Jinsum Duwa Dardu Nangwe Chakdu Ngozar Jin Shokbara Jimu Ki Jou Yongsu Dumji Yubi Somji netar seba. Lakbar to. Dundu, somsin ki tablo ngarwe yeba kure na. Migla zebe mace. Jinki somata, sila jikin ki chudu nebe. Kunine, jungu nangse, ne ki tamashi rido. Babju chuzo jinjong ku. Babju chuzo jinjong ku timi. Guangdong Nanlin Gigab Nakze Jilin Ki Ulu Yudu Neba Ta Bopche La Ya Mi Ngapja Zam Tsin Xin Bopju Chijun Dongbe Gyalha Zam Cha Yuba Ta Ji Rinche La Jilin Ni Ta Chengju Ni Sengi Yujin Bopju Chijun Changma Ni Jilin Chikri Ye Chudu Cha Yuba Ta Mabja Bopju Ta Garda Bopju Turje Bopju So Ni Tiwe Yang Zebar Nawa Ta Chorongki chi sifsara tegi gyuwa ta. Babju ta mukti lindu jikara tangzangki kawu ta chukung yubi. Nedi kiri dujeti chi chiwa ta. Lakbar to, babju chogi zinjun kui to kiri dujeti ni limi chushima lambarela ya chi ju singi yubi. Hajangki zhuna tuibi ne zetashi rido la. Kewu juwa ta kuni ki kulu tela pabe ne tamba shikyan rito. Shikang zinjong ku. Shikang zinjong ku ti ni Guangdong Nanlin Gigab Nakze Jilin Ki nubju ki ku tu neba ta. Sebab ki toze la mi chikdong gubja jumi ni singi yuba ta. Guangdong ki yangzi xibi chenye yuba ri. Rizela Zikbeji, Tegi Tongja Yangxin, Jinji Tsumu Jinyam Chiwa Ta, Zibegi Ribdu Chuba Churwe, Nishara Ninubgi Zinjungla Dawe, Ne Zitashi Ridu. Ne Dikara, Tushi Iwa Seixin, Zinjung Dana Duba Di. Rizhi Yunjung Ni, Jitu Dangmi Mindo Manda Zawwe, Jiwi Chola, Jinjin Bimara Ge Toki Genta Tsumba Ta. Yerdu Ta, Dunduni, Nishar Ninub Zishu Ge, Tuzi Si Yimba Ta. Balin La, Gabunangge Minyungwa Siki, Geji Me Yunjo Ngozar Genti, Bardo Limbe Chena, Somjin Ne La, Gingba Dershin Chi. Gundu So, Lewara Dongcha Ki, Targi Kipshin, Jinjin Nguji Genbe, Jinyam Denbe, Jinjong Tini. Tiwe jang, mi ye chengju ki yinjong ta jikla jikin ki chudu neba kyoror. Tardung na, neti ni, Guangdong to tongwar gunbi du min redu nakze ki sangwe ne shik ta. Redu jinzong ta babju yuk zi. Zaji xing zi,
0: rangge lu yu ye tablo marbu je xi xi du du be zhen zhong la nyong re ta cha yu qi ne na zhe ge chi ri xi zhe kia de ta xin ju lu zhong qi sa xi re du te ya xi ji chen ye ngue ne xu ba na che dong gu de gu ju ko song lo la guang dong nan ling ti 天安, Gagab Nagle, Buy, Chokjan, Topti, Gagab Rimbe, Nagze, Shivin to Zubata. Niedon Jummy Tulota, Niedon Jummy Dunlola, Guangdon Nani, Gagab Nagze, Chinin Tie, Guangdon Ki, Gagor Dani, Yoko to Joe, Zenjong Ku, Yakshu Chui, Cheso, Damdin Chung Yuba. Niedon Dami, Juni Lola, Guangdon Nani, Gagab Nagze, Chinin Tie, Gagab Ji, A. Shi Rimbe, Yun Chung Kula. 담든 충도 세남초 계급 낙제 지링키 천년 되바타 계급 리미 낙제 지링 천대 제타 최시 제도 조준 제발 그지 동치 계급 낙제 타 자탄 주의 니동의 담이 주미 주르 다와 니베 최니 수제 니라 다도 당치 티니네 송 중국 계급 낙제 지린키 치주 춘다 주주 땡키 제바타 첩지토 중국 계급 낙제 지린키 치주 천다 꾸주 꼬르티 내급 낙다르 치더 시바 바쯤 제야유바타 광동 난이 계급 낙제 지린키자 시덥티 낙린 따로타 듄체 장랑키 캐주타 장랑키 네버블라 듄체 네디가라 요거로 존참타 중균난겐라 체리타 리네 로스제기 지구비유 야구식 코든 세여바지 세남초 콘도 센트바티니 팅디 미게 유루고라 대잖아 그지 슈베 광동 난리 계급나 제지니 뭐저 더 좀 슈바티니 Lezhenye Zhuntang Zulshukhen Dawa Tiringin, Tengye Nga Zhuy Lezhen Sambu Tochi, Tengye Shudhen Jago.

0: AI 추미년주 군캄상 나니 미터지 느끼 년준 바 AI 점이 기라니 년년준 슈별리 체세도르가 젠케 넘버 2 헨게 구캄상 샹러 직튠 초베 도시 템플주 강규 넘버 4바 베베 괴지베 치리리 첸슈기 디리월의 낭소 오랜 차보 총격기 땅주 중기 셉슈 뷰체 토동타 편제 7동러 괴디 땅외 골티 세로나 티야 듀규기 발견기 록준 균쇼와타 록규 콜류 록규 강충토티네 록서버서 터담기 내둔 적지타 권영진 티다니 원체 낭소 오랜 차보 총격기 종민망부 균댕기 순환시이라 디퀴 레치발 최나 양념 진치 슈기레게 쿠부식시 원체 직니 숨시 니에테지 카발규니 레토 망부 유진 내튼 닝버 탁취 모두 코니 슈도 사바양갸르 레보웨 티다 탁취 치발 디퀴 레튼 미니 심슈 망부 뎨응규규 지 지닝추 자윤 디퀴 땅 지겹 치보이 수직 天光기창 벌셰유 타자 레투 창벌 슈친 차바타 총미 강제 용도 송디 동러 중단 망토 친유 디루 춘토 오랜 차보 총기기 양타베 시경 체제기 다워 주바타 랑린토 다웨 럽종 럽스코 급스 체디 디리 셰슈 뷰체 토디 동웨 차취티 수지 남장기 체도 샤니 꾸디 슈친 당신 땅 주종라 디니 각자 저와타 냠쥐러 디니 강인세와
1: 我住了爹年忙了偏不住不借钱的小区不借理所他偏借七十多万他西林追踪丁色他电梯永久军退啊归地当有事体育行不难提炼天空所见的他日途忙了追踪起列团肉进气味马拉电别激动追踪起当了兄弟家归归于冲击体拆金他参北地列公司给出给送了大赞助作品那个拆金做没别地列起来了村呢 登住了爹年，筹备做工了，你知不他？忙错筹备做工去，登住了归地单位，吃得去年筹备赞助我们就做不嘛些。当做工去，做起不你给送去送个地块去，特做唐伯安尼，小区起来去，当给来团开用了跳板车的，我们去追工去个，托他们去给没不他，他们进去给没吧，卡多省心，这一边那当了，他几多运动当有事。
0: 天文地轨给那团仓么地列，超级个顶头耐心，他最推动独门冲位，给他启动的情绪。刚那天时起，无论车步冲击给充满给，垂断天桥蓝水做不是。地轨当真做起，做不起我，聪明无论他，他当么哎，起来接仓么念么都收的。地轨给级别列团他，最终给个念了推门头行住他，他最切不是。
1: 查查有意前往进，给其地轨土局个，听个空冲土工别阿列去，去年通个米拉，拍看张着背景，级别三个南张了，可认点不是雨，没人别狂土，给你空冲土工不提，特东聪明南了，刚爱钱不随雨，地轨去，专门冲着村里敲门板，三年问说，他去继续电梯前行，冲击特当地卡给推土土，三年天送你张车前边。
0: 体育性波他妈去别干那天，年纪个难脱，地浪岸他去穷游，他的来团主板管家没去板，那团脚子顶半年，蓝心主板，我呢得对不多，既苦有了，用到钱不穷啊，通个，往前给及地归去，聪明一种给俺去养养钱，推个单纯门他三年外宿，熊团主不够，创给天来团娘去他，干那娘西去，那不啥不西吃鱼，明儿。
1: 人事前的追踪期，今年是给送出学生，他最切不谈。今年送新年贴纸，卡巴儿去年来托推送来，送出消息七月，忙错给托拿七岁七全额给动用他，即便用不批准给那团人民呢。创建天地规规矩准备出了，地来来团体，卡些用着，最多超用呢，拉达切的，最多日日新滚起米兰图用着切不是。创民那么见他人事前期，规划明年。
0: 创建天地规七栋下面艺术作品，来团主编，忙给来的，下栋前的，牛车之间，中间联络解决呢，竹土板前边，创民希望咱们去贴点几期，严肃艺术土板团，拆土联络土地，团大冲在南康北国内马团板踏水土板团，团大尿不南，表扬踏水土不远，忙错给军电去艺术踏水七八铺。
1: 忙错给村南差不远不谈，最新温室北边地块了，地块当真做起你吃的，一段恶句冷落起地来，小区那么村店硬边呢。 地来春晚塔即便拥抱南洋土脱单级别亲密之徒的主播塔起来起协助捏出了新年拉起浪的春晚独林塔撇去体外卡塞用而归地单元可有张马主播塔春晚独林卡塞都清吧来团主编女车教师清别地归土点呢这么谈落切地塔起地都轻松是今年去上市创造地归起从明刚建立以长部的协别给着提假期从明去推梦的深端如不如语杨塔被西宫切这个大我祖国坛老领土大为落中落宿母体丁色坛点点昂变化坛对面对面了参别苦有坛比例协助坛这我语别心这个乔我提大日日行忙错给落地乔二如行语向了母体提撒退那种给更多了说宋高娃得被破旧成为国西先若难龙顿就对我一狂徒群众哈些重归你爬过去踏过站来给美景该群激励我用出席门送了杨立给美不他重细给孟西只归你哈兰东巴都不是他恰哈萨尔给我记他小过你何将几句这给那不巧于提重归你不给我切不他对龙地前去他但是去你小巴都不切吧群众哈些边中老子撒比亏他哈些托三亏所措施之年提给穷行从归期家群吉林文用出席门家堂艺术再给牌切入清雨变作批给动物进驻温度居住陈北堂错被熊蓝堂和你人推熊蓝和西家蓝狂家南堂给准解堂提醒重新期熊蓝朝我盲图当我接力哈萨尔熊蓝堂家蓝可居借年度期冷素进驻马拉吉准雨和你人推熊蓝堂基础性对牛春熊蓝期拿出年哈萨牌给蓝东可是人推熊蓝所昨年南站开启中年下东土不坦端哈萨地玩切别出最松期出对政治国家坦出最逆期变作国家是在前年巧遇重建石油期出几年是前年的文语爬过那种松中坦重归宁波丢归给来推了归地点不当我坦情绪同步冲浪就松期杀我东车丢归立柱心形人女没选他落手天东推娘土人不切别龙的冬期那种了停热期随手撒把把雨问且牛亏三年重组是因了他家托在扛起忙不准雨不躺群众问在床躺忙错给人年旅在地内问得唐亲借准的张飞张期长单体停热期重归西的旧雨即重归地前追高期外面那区前速骑行用错什么提打举一而对数地区占土强强的规格重力村重叠塔江道期庆别重叠城景期塔尔重叠借酿制期制度用村土人切即里出去是你预备重叠期出去你刺激集体的不如

不他林杰尼给那出他你这林杰出军林克拆断林克所出张给拍到你这些女满年苦美吉林西之西住给冲凶给苏库这边给不他吉林家他怎么给他是新族定对我将给拍将是没准备干嘛专业以将到盲片社区扩建细节产业超越城镇经济明文变化错而更多东西约的人类继续浪费设计它人类创建脱单来的阶级人别两者成为更新体制设计所给社区那种体验全部在艺术区不谈将到梦想区吧城镇小班切的它建起为两处岁数班新域像了母体的新南土龙母出去了怎么去这些江边过了些热闹到我准备新疆和玉土朝我新土去后天重建去重建土那边努玉特归看嘛蹦的时期该是如该去母松阳明星别色素的系土该点前边马面落到给托在北门参数立于北马塔玉米村古古前面有嘛有心有不谈该去给我就杀了提讲各州国家策略团队内特新图超新奇。提阳能年的土地那天的三国际应不水成沙东图绿那旁边的主切国三家白马村刚安车落入古就把它移动绿结束给一边破沙提大给南图两个停着你几家青牛没变沙路丁车卡最贵把它出其大家贵吧沙盆丁身车卡最脚贵把所说了样丁村民年初提吉里卡谢给三那边土沙拉重叠土跳不呢每次看不三星得别而过二铺都是后面所点不松叠马碎板金锥马起探参松玩咖喱卡不语三星叠蛋提满脆落球记一句滚个十步玉米刚起给感谢卡我打多次当前切不球那推扛了三边叠鬼不谈绿起打脚鬼别过了而过松起每次看别拿三星特别让牛腩汤经不错的时间插板了三星你没本期一拉拉在你玉米村银行加起去我祝你念头学习音乐白马村三天三天新设施名大于这冬天的年纪你怎么吃不起点点米本地铁杆加对前年落出站可惜送了他玉米村二十年白马南人一起年年自愈他在本地困港创作肉卷切的忙错了果然拿天天落到地球七吨切别果然去包包领土有余地里到我出班滚出落里清不穷啊他出三不塔起白马村瞧我唐不尼空没拿列班住的把我送去清土地球天时你提前人阳黑衣色心暗翠表我一能啊特别清楚乐不应别主日提苍耳望我一是绝不是玉米村唐林马切讲他们进不去拍过铁杆下的路清不是除对季茫茫酿土拉扬满面落到德语明儿通过预备将用提到你心吞心写日我撒不提示撒边别起住立人心各区给马贵农民国人汤清土落撒不达出家背景天尼本地密些促进这边马嘎起冲突时冲突天尼马贵母沙江没没提名气电长不息日空气大土玉米村大个他可是马背背在卡嘴里讲让他认为从卡不谈人空也不没让被看了起吧推个鱼了羊马背起能没错菜鸟玩特别是从街头做过别咖喱钱不多解决吧推个鱼从对马嘎头操作就能没这卡谋杀将起师兄谈从对了制度前行从人年于天主恰起安静所天主学生丢他瞧我提地浪啊都不是他将我切碎吧他六十岁嘛新马特别跑立所扩段前行预备白马去能力村马儿跑不站去三块几个菜鸟土鱼从对提议你基于米白跑谈着我谈你基忙民能力得的谈之年我这一期甚至三百十度球鱼我有中年因别没媒体而不读了读而算不起样那么提得比修经天年没不能修不行事况起穷对年金锥马匹苍马肉然且不通为我然阳宽足他找为米西都有对穷是绝于军点肉势力穷为一气体各自推速偏到七十时天涯到我准备大队给采木西了古小这一蓝块当年各区给年长土有个旁西北找坦界蓝块给跨了对我时明明隆冬给七十土肉脚期间推多南里米土别狂浪炸千不几年为那样学过五点年第一遍马嘎尔去观战图六十八年约不通过况且能去行
对崔德喜亲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싱글링게 공감사 탄들링게네 생구초비리 첸디니 중야롱청년 첸지캡레콘 베가첼름토 고지슈비 롭종투츠지비리 첸시 나팅디리 첸년준슈켄조가인 天灵个来采纳里亚摩托，习近平去推着设备，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一光别，老将集团西北年终收银。让该基础给给我作为更多年，既用了土域别，老个人心气更多进一步谈。提当谈给科技来个了，让这设备忙不习惯一不是。提了摩托托，批给了工地单位，门西顶托修改呢，批给托明年别年团他就谈。 读书前辈批改的比赛他，凭借托地大年，迷茫的编脚他，确实人呢。基础健康科学所教的人性七十多位，国库光国不谈，俺来还不过呢。米巧用呢批改他，基础巧用呢也通用我的工地当官。让给基础给给我做我的工作成为根基，俺去让给给基础人路那些路够推进过的去，确定了更多大没不谈。 让给你基础人路的通面推进图那不谈，头通推运人部那个人别现在给可能出了更多全面了。让给你俺新增领定去压给中心别给可持续人别给及国内了更多全面不是。基础人路的通面推进级别现在给可能出的内谈部是不谈。 基础人路的通面推进级别，我们从采买持续奠定西点部的出发。但是现在南区公共全面起步阶段呢，推入给计算迷路了，推我谈开车型，推入来代办，前明年不是。推入三八年来了准看出推入品，推入三八年没人认人了，没采买推入三八帮不谈，三对看谈做准看行。 听上俺村推着给几区别呢？推着给那么区别，六千起推给安徒教育。听了通麦三段面积牌，跟着一了电波的江面，南面两百米别落到他，七多米别被。

0: 俺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随起瓦设，路段江泽民去推测左南围中国工程等面，结合济南区内部苗镇新都起瓦塔，泽民基础人路了恰过侧倾穷围，在这起围两三个段途，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松脚起瓦塔，基础人路给从这边就这水去，根据密边塔。
1: 现在中西点了北京，基础人路给通麦推人给，现在变成南路塔，过些南路点了北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南路岸推入日本日记本，滚地当时，路段湖景涛也推测左南围中国工程等面，确用呢，就成基础组装起人车头，南岭三段塔，日本雄路三段，南路三段接了滚地当下塔。 米西扎尔吉巴塔，恰将吞脚了军队苏甸岸北界东国巴军控切别，陆军给国组设三百顶头，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增用北松切一百十，当给促进交界别村头，陆军习近平给肃清迎别，党中央给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陆军南桥三百塔。
0: 推入给更多，六零七国库借给内新年，他在推入他，停入中国边界内段边日本雄鹿塔、木松溪内团七不卡勒吃零的不塔，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恰下去，几国不塔，特区给国巴的滚地当晚，推入三边呐，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增用边松级别现在特区点了不吧，六千给塔最塔。
1: 六千给联系，六千给查下，六千给破断接了，进度切不接了的。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推入三百个版，滚地当时。俺最担心，迷茫了过去前的基础人路给组装变化贴了，根据国际密切狂谈，根据国际前期给路给推个你预备。天天偏村这样这了，开发了样切不预备，推个你一门，我应该我托你先呢。
0: 一个，俺最担心迷茫了过去前的基础人路给组装变为六零级最新上映。根据国际密切框架，基础人路给六零级最新贴。根据国际前期给基础人路给六零级最新了，团建少交钱给不他。根据国际前期给基础人路给六零级最新呢，团建我们群众他根据谈框边界切不适应。
1: 贴了根据国际前期给陆军推给阶梯，根据国际密切框架，陆军推给刚明年了。根据国际密切框架，陆军推给刚明年不是。根据国际安吉给陆军推给你拍的，中央当局杨大伯七八年，陆军给内团长们别没参拜，提问讲，七不是给内团席也不是。
0: 七不是给内团请不得，他就也不没穷钱。七不是给穷者，拆迁使用个些。贴了六九大瓦杨塔巴颠簸了阶梯，六九同步了居民年了，六九切的马瓦杨，人民年办。满族人路三百三十一街开穷者贴，店内没多少个摊，基础人路给三十摊租砖开穷者，店内没个个。
1: 根据国际塔，基础人路给停入建筑砖开开出店内有关密动交接管控器官。我送了最近带团了单车，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根据国际前年龙西局上咱们人开六千开六零六千瓦塔，中国三百五年呢龙团局人开盘面最西边来穿瓦。
0: 俺村单去迷茫了过去前的六千去基础三十千呢，龙古军行咱们人去六零来穿瓦。二十村头中华米粒，人过年他给送个别龙七个短裙行咱们人去六九皮人来穿瓦。中华一人那给龙东厂俺行咱们人去军人堂狂皮来穿瓦解释。
1: 咱们基础人路给军控塔，军入三百二十八塔。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陆军军皮三百二十七次。俺村单去三级组装，根据松规备单位，军人难度，其他苦多塔，进度样样切塔。陆军人心点别过年，马克思人路淡水切团塔，基础人路给卓兰淡水切团到头不塔。
0: 接待马克思神路给现在作为日本的中国南村论坛，推入给开局了松之前的，让咱让大去，让你给卓兰托沟通。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水气性空托片瓦内，透过窗外的口味，六千去抢购的到头不是。
1: 中国开局电白基础人路呢参与基础人路给日本雄路给电子塔中国基础片给给路给电子给租住门给机构的也不塔听着中国空的清白推着给奇迹取经推着片给给蓝的区别地主蓝钱言行中国共产党他中国民满给团结起他家他团结起他家他给给他家这一边你把图你这心既归心推云人不均衡起归了推点头又归没用啊起归中国开局天别记错人路呢记错人路然也不来人路先扛养了因基本书记习近平给电团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参与基础人路给实在作为日本军控前一百万岁推入给恰金坦对内贴了我们把社会中国开局给归于不是提案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然也不来人路先把扛养了因结合几期人路扛着是老大的起名呢作为人路抗体结合体验给短途来预备陆续人心体心主前夕他最起头面了热烈月中华民族娘们娘真啊先期在往给我都区别推了人路拿错他三路拿错给吹得马切把面的马在人路给他蓝么你把他立够人路他让王人路基础达尔文人路西凶灭别人路外偏人路美食人路所错人路拉索苍美家记住你推给大婚切家中国对人谈来往起内推他去骑摩托不是天内马克思列宁人路他毛泽东广别他随中国民马内车切的毛荣都不来推内中国啥不做不是了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他随中国共用啊狂徒变化是他们过人不移民刚被信息了我带了卓兰居区扛着穷安尼特图团委给谢归拉迷茫给大师聚归不是根据国际切存按最龙珠差嘎解体他的给起为给可卡龙珠嘎差嘎的给别所列经给批人给参念卓米西别列席永住切别让给起出对给多他给及国内体便没别切了一百的滚地当晚他让给民满给作为出色体便没别切了一百的滚地当年中华民人民他的研究的三天给国内怎么能给下教所经验的行业不是团委来让养他这一本年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题中国四十新标顶头早晚错一本他替中国民满给对路村越近中国他推热批给亚热用为浪家堂吞不接给记错人路引不提示卓兰地呢破点不他各把这个了各把三万接细时你落了给科技难题领出给中国谈的别行不提应您记错人路引民题托不拢的来了马泽基础人路谁死了他各自给他呢给客马泽人路上不应该马泽人路杀不谁死了地主仓嘛永素能追寻按照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然因死吞呢根据扛着行切不他国际扛着行切家提通的牌松脱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着了他人别雄路人路人类界根控切不他但给西泽日别雄路他西泽蓝雀西泽特巨界雀用的拉他特亲起别经济因第一南图中国共产党给国车我西泽给克不内去了西族不他便就组织内图自吧西泽在吞西军控起吧根据国际军控起吧基础吞给女婿颈椎坦配给动物雀啊西极给机会把激动给滚地他雀用西野特具给国把吞脚的岸滚地起吧米雀用给批给了滚地动物孔任行图米马用作吞梦头秋狗的用物就出满足翠路西屯自度安点起基础人路给停入进去给客组准起不接翠于不他第一南图米马吞民促进去冷路他中国共产党给国际级别当满年来他切不是纯门去冷路米利撒矿让用冷路他提醒西人忙错给让用冷路所西泽切不是冷路他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接成麻辣记了王为冷路作为也不他王为冷路那么给边角推梦图配给用为西泽边角冷路所最月 디다 창마 로규기 차긴 사베딩키 천지 지소진루기 시제자외 시부춘치기 낭튼힘비 계시티다 방바이나 텔라 지소진루기 천이 미창와시 조람 야부니규 레라브식미라 조람 티르 야부르 규규니 티웨갸 레라브식미 문첸안수 롱치 저슈체라 시엠발 르뚜갸체바타 몽갸 춘용라 파체갸 총용신 너코 대팅시지타 도바세팅시지 락린치팅시지 퇴계 중팅시지 규타르 시내 중국계주된배 지소정루기 렘통기 조람식토토 규규총화시 탄다그시키 조람직타 조람미지 렘린치바타 라라식 렘닌러 치도 치두구규바타 그시키 람로기토도 치두구규바니 라라삼루문지 코사르루와인바타 라라니 머룬 코조키 다부이마시 중국 개주 덴베 지소 진루 시베 조람디니 만추 덴양타 키차로 시인베 니바르토 로딘 그르미키 괴강 치고시 텔레톤드 파숨토 지부 탕세타 로즈 덴부치진 륜규기 니슈 쳔부기티 각돔 진구르키 람닝토 메괴라 타제 지차르키 람로도야 메괴바타 년가 강유르 직부 미진 파체 강충르 몽바 메바 직부 꾼키 메눈베 초기 룽나 땅음조 스로시 민튠 총바르 치토구 중국 개주 덴베 지소 진루기 지괴바타 탑주기 괴바 당기 촉진 조개베 준라 나즈 당기 벤조 조준타 쳄시 조준 링내 조준 지조 조준 겐칸 베윤 조준 제베 촨아 시지키 지괴바 샴신 지동괴 군디 단신 동신 괴바타 초용내 조진 지조 준토바타 초용내 규주 서비 치파 초용내 팀다르기 급경와 초용내 당면용치바제비 초용시 특주구바 샴신 튠조르난 군디단신 동신규바지 초용아시지키 지구바타 초용시 특주구바 니니 펜춘구이지타 지구님구경화시타 지구키차내 뒤럽사바 중구이캐주된비 지소진루 진공비숨치비 특주기찰구이타 구이지댄라법유바시 중국계주된배 지소정로기 지구반니 만수단기 지소정로기 조준추니르 락린타 문진기 땡토 두말 땡섭도성위 좀제침부시기엔 교주국제제춘토 변조탄 지소공도폐와타 락린섭도성화탄자 외배배윤타 삼배배윤시배 배윤니네 변조조준타 첩시조준 인내조준제배 초숨시직타 边角组准他切不死组准人内组准基础组准解别确实袭击他体内边角组准他切不死组准人内组准基础组准健康边缘组准解别确实袭击了别话体内日别雄鹿谈两零七三对开前不行也不谈别给给读西他别给东大了更多私募单元不是
2: 穿阿西吉克穿梭梭，进了基地塔，即便进入塔，梭梭的车都没不适应不贴。推木图中规开缺点别，基础人路恰恰去，几乎做不不适。贴了穿阿西吉克，机会别，金融金克，每边两车单，边角组准切个贴，店内托送呢，边角塔，切不适应呢，基础健康边缘阶级组准卡，团结人员，规避塔。 团结之外，团结女婿女他，定期过不他，便做门信人团结用完的工地单呢。中国开局点别制作人录给恰恰提，确用的矿皮他，确用的亚顿用完的工地东过，确用西特局过不呢。俺最单期，录给给国组是三百顶托，让给批给给开局三百多把的车的，点了旁边给是公路过的去，特局三百时间不他。
1: 推着三百七斤顶托，根据国际塔基础人路给停车间去组装了工地动画塔。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仅用百分之七百特许外给单个人，特许给过不停的，让给批给给运送过过来充完一百塔，密码盲错给，人对差不来充完人了。俺最短途那边给我塔，那天不听见，他就去把工地动画切到短不时间。
2: 当期各级别中层总出错，听数不谈，习不谈，阿不谈，出不进呢。我许多巧用的工具设备，七不谈。
1: cho yong ne tim dar ge kap gyong wa cho yong ne jo jin ji cho jun to ba cho yong ne dang ne yong chi ba ji ki guo le qi mi xin ju che di cho yong xi tap ju gui be zi rim qu xi yong su zu ba xi cho yong xi tap ju gui ba ti le tap ju ki mi bin yu ba ma se tap ju ki qi tap gyang yu ba ta cho yong ji ji pa tu nang ne gi din ci tam cha din yu be ji yong gi tap ju gui ji xi 군주点边啊，下面也不是。乔勇呢，就真记错准头不呢，他就给密闭严了。他乔勇西南托，年纪给国内送一个他。乔勇呢，够住设备去不他。乔勇呢，听到了给客票哇。乔勇呢，当年用去吧，送呢，他就给其他全部送一个他。乔勇呢，就真记错准头把的给人开钱，短短几个月。 他就给其他全部送个，乔勇呢就真记错准头把恰村呢几间签名也不是。乔勇呢就去识别马前呢，提给了归属给麦当瓦他，记错了给到麦不是。乔勇呢听到了给客马江呢，给客给错他，记错给错啊，这个冷点边啊，苦狗用米托把他，记错西屯他点零用搞啊是。乔勇呢当年用马前呢，家东呢。 托我三个月不行，钱没托不他，过去索性去南边短搞些。到了乔勇西帕克西屯边，这娃文人什么钱的？天天南去，日边巡路他，六零五个电子这娃进去，坐起西了下呢。电车他跨两个不他，古准去几片几座他，几人几地他，几我几间用瓦的机关。是个人家，天天去李村巡村大个些个人。
0: Lengke nemo tu, ngan tsui chilam to gui zhi xu bie, li cien xian da nam, sen jo na shuo.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2: 선언함소 이제 공감사 타당한 수생구 소개를 진리는 안주 중앙농촌인진 지교리콩 푸게 천음토리아구리 수비 푸지 체티 메롱 시비를 진시 티링키리 채나리는 Nielhia, Yang Tak Bei Si Tun Leji Dawa Zuwa Tang, La Dai Ki, Lop Zong Lop Su Zhum Zhe Sadian Tang, Gia Ki Tong Gui Bei Guo Ti Su Hin. Tiang Si Tun Leji Ki Dawa Ni, Le Chi Bei, Le Zhub Le Dui Chi Bei, Ring Tang Ki Dun Cho Yin Bei, Cha Xia Li Zhub Tang, Mang Sim Chung Mi, Pei Ge Ki, Zawa Jie Tang Te Ga Chua Yue Shi, Hui Rang Gun Zhong Deng Wu Gup Zhu Bei, 창좀최조팅주비양타베시드레지다와주부당라다키럽중럽수고르키지케수지시진핑키남시케진라다퉁규딩섭체디조용키가치당유레지바야시툰레지키네체타주당투접키랭겐코와야랑자카세이네투여시조용키포창미창좀최조키봉툰리아코와딩섭랑토
3: 屯金西堂组队西里亚坦布尔明年杨塔别西屯列季到阿祖国堂拉达奇罗中罗须中者军区萨丁堂亚季东阿堂亚其当于列季别体为邦阿切奇奇心术列丁年列柱列队里亚归地当地于人的归堂比切头为皮杰奇列季萨瓦三米切巴队归
2: 杨塔别西顿列季到阿祖国堂，拉达七八样，唐托三轮门西安慰点头动阿堂，邓西点布尔寻达当地，马克西什路基朗乔堂，道王特皮杰列的年，年通我里亚一西堂，他举起女三米七八七的东归，即刻书记习近平起杨塔别西顿列季到阿祖国堂，拉达七八儿。
3: 他举真心起，女不团结的呢？等些日子算哪样事？等些呢？当有来七八人出土不谈，恰恰出土吧。当起给团吧，就算给两家不接起，急忙都不应别。几段来七到位，早为卡确定给七心月事。谈咱们是社会应别，贫穷起，因看他多起，跟着谈，连根开进插图。
2: 苦心预战，等些颠簸儿，寻得东玩儿，密些谈，团圆去，团圆一年开心点月事。杨特别是对来自到阿祖国堂，来得去六种六岁，准备三点堂，也给东玩儿。习近平去退入三边，中国开出去，基础人路去广播电视，罗织 semi 一切个太空去，铁锤对别千里谈团别，几点去到阿堂。 德特马瓦空土呼达去把切记，十九天土区三六卡角塔局切块，等西罗中里爱军切米巴胸轮格地，普孙塘铁线阿维电土东瓦塘，阳塔北往切到瓦塘，西端列季到瓦，恰恰去到瓦街电土大洋，托达帕松土当里阿拉萨南塔塔吉土塔巴尔七巴。
3: 共振灯米七十起，上当南面明日没接切的，三六中镇里列柱列队起，门西呢点土东归，北侧头为配给太空气管理，桥右呢基础人路停入进去，给客户转切别，连给昂唐不提示了，过去列级别，西屯列级到位南屯，开进也一时，阳台别配给起。
2: 端出东京南部切的，皮革起都是啥吧？恰巧啊，谈，那里也开花，巧用切起过年，来临得过年，杨塔别西端来接到啊，团购切别，来临我去特朗提姆时，西端来接到啊，做个谈，拉达去，六九六岁准备三点谈，该给动画儿，常规不送谈，偏多不接起，接两只团购切的。 店里谈配给谈，便做组装谈，满足跟送送去，只话居住过年，他就也不彻底。他为巧用谈，巧对起，是对来自岛外人的店家，便做表姐同为配给用话呀。
3: 七度以内七个，明儿西初个汤，普里亚米的，上东岸四个铁个汤，第前提个来团当汤，给客给来团去，就用出来些年，什么西汤，九个，桂东节前的，兰陵汤，迷茫，六个节去，季节铁土边，来节五一呢，火大队个。
2: 他把团年起，就去上部台北大年，然间提拔胡林堂，来住来对土伯七八年，杨台北西段来自到我团购七个，叶林七别，各在地沟西时，来自苍梅呢两个种类全堂，我们这这边呢西南来自我团团，杨台北西段来自到我做个堂，拉台去六种六水，种这三点堂。
3: 家己当话呀，三路金柱堂，都是石鼓，空心硬币，三路桃花，他们两困难，每天不借钱的，你去沙巴那新竹湖大堂，神龟岸那团沙巴塔水去吧，南水沙巴水是借钱鬼，每次去桥墩堂，那团去桥墩，准备去桥墩节他用去，桥墩我也端不堂，桥王我也住不下。 偏正我团不借钱的，来团卡点点做不通，顶色不做帮，洗澡做不借钱贵。七十几趟他几多贵不通，明日明日怕做不通用去，军心里面啊，军人的贵通，并且头一批给两贵的当地，当中央去，别了贵南边，及其七十天呢，几多点别团我了。
2: 古代古话七句，西段来自岛啊，杨塔皮呢，恰恰古云塔里个用途，罗句去国祖是沙巴乡，就用去加起当云来去别去呢，杨塔皮西段来自岛啊的呢，他就定义前提，几团土当做不谈，忙里啊提起出呀，然给增筑谈，他们团年节前提。 长春吹错去，广团秋游呢，来到团购前途，杨塔别西团来自岛啊做个汤，来到去六种六水，准备三米七八三点汤，也给当地。中国路去，听日间去，拍去六种去，归宿千百年，暖过西吃。下面听，军心里面一，团结时。 团军是团军两个的东国别国的新人士，培养军中等位各级别，长春区做天津卫团里啊，联系前团，电林堂、皮杰、健康、卡多杰，团军是你，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汇，党中央去，党堂给客皮来团去，进入两名的，培养这边七十七连跟客进士一边，基础人路听日间去，培养组军前边。
3: 等进七夕，开进七夕，配给谈定家里啊，京东前提，团进西，与人去连根西堂，与人点别，多过几两几年，西京都秋桂堂，桂枝，桂地街东堂，军心里面堂，宁水电控器，基础人路听日间去，配啥做准了呀？桂地胡大东国西时，别让军中单去团米促进。
2: 听就不错去，让观众等会去，即刻熟悉习近平去，拍去来段过去，做不断开心堂，退入三百单去，拍共解决堂，拉瓜图，即刻熟悉习近平去，拍了信息能够，那为松懈开心去，光团拉到团购顶色前提，杨塘边西团来自岛啊，点不做个堂，拉到前面，电铃堂，拍去。
3: 健康，他都自己特举连接了呀，谈不明解。有个米东娃儿，个人辨别出个汤，西京都各地各界别去，甚至亚军节前头，拍起来团卡里呀，给钱点不通，各位别更多用话呀，各地你当月是。明个就用去基础，即用军团西团电力军用都不通，中华民的集团错吧。 组军了，各地顶色托邦，忙去查下配给女部长的堂，健康、酷有、军团历史情报，谈咱们社会组织了呀。
2: 地错人路停入进去陪杀走中的批评沙巴汤偏至沙巴年穷游时电力松用你陪其来团他大亚国主别文具拆迁时借用其给客店家到啊电不走巴汤电力松用切巴提连给安汤伯亚及有他用给年代军着汤大图头孙前年卡这两个归前别 特具军队定时不当托即错最近马拉汤最近女吧停着间期出现军前面板托里的东西时中华美丽集团错别都是电不错别做干电影谈不明节给客皮都是汤今晚期都是陈军期都是这期罗素定时不当托汤去罗来团体托他们俩请到兄弟给你 团结电力器七十一趟基础器南北三点土湖大东区北侧头位配给了规定多年忙出来东趟明显机制一期我有地沟西时配给器都是三百七十万趟内列开花巧用这期过年来大七八趟参观不送趟偏多个几期两家团聚七八肯定新着来趟女局长嘛 团控男女日内有个所三段天天理解团里配给那修行动画三大团里堂全国团里基行堂配给护大动画南站开进组织里女秀有个给人七八济南尼嘎亚国母这个七路护大动画这些年三段边角配置头位配给了贵的护大动画三段经看了呀松共也不七不得呢 按照超多期跟着他两件开心事实特别是多年给客皮健康店家送去开心事情不同健康可有了送共也不切不得呢尤其仍然持续他沿着继续定数持续这一时习近平期健康西北期广播拉达他接触去不同人年期都是电不足帮 健康孙雄安唐伯亚就给他用七八健康孙雄念说他就用了兄弟家吧六日前日我又来着昨年土七别给客皮三只我又的吃住了呀归地军队同王将托天云皮给了呀归地护大东王接切的几度电别平均走准七个月护大南修归他带着孟秋堂谈咱们三点他用一
3: 谭咱们收归配也要收军队同归给客皮团进落了电报抢完汤给客用完呀你把图谭咱们用归不汤谭咱们用完我俩陪电力用我去归别特别给广播拉达汤谭咱们收归给抢归汤就用这里呀几季度归的同话米里卡奇忙错谭咱们熟悉抢完汤
2: 咱们那边给客气撒着本地咱们俩送共亚国企贵别贵价一年吃贵。平壤军中等会给各组别仓村吹错停出别脱了呀。军队别特给懂得撒不差心。教用给空我场面三路堂恰确定呢仓村吹错给贵这堂拉瓜图书记王军正气松懈给广东脱了呀几个七八堂。 团建时做工的等几年不起吧，阳台边西端那间单位做的，来达几千年，基础人路停入进去，配上走砖去，留三间。

西湖的中国学习。活了地妥了，米通就是调教咱们做阿个些学。现当民主为克拉尼体味样，许多穷。所是南北托尼做剧团，所是南北托尼演古巴，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踏醉。 所是南北托尼改新，所是南北托尼部队援军的制度变不起。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热热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变不起。

三个人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年，中央龙井人丁地级别工业，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人他们修厂，邻居那俺做的人三百的土鸡鸡修，邻居那生意木头，俺做的人生意日花月，生意给那人规矩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啦。给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那人动脚他，出租断不来给不怕啦，生意那人动脚。就是给不能过别怕了没得养年些别日子来挣东西就是过不能就不怕了看给秋队来挣东西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俺给秋队来挣少东西就是中年的交松别怕了生育来挣东西就是交松的就不别怕了没得养年些别日子来挣东西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天人的灵犀所气质来自东角，就是江岸的居住地方了。几个比几句建议给四段来自东角，就是居住不难，脚段地方了。三角来自小角，就是脚段的脚边地方了。每日养眼西边日子来自东角，就是脚边的脚骨地方了。老将给腿粗这边来自东角，就是脚骨的泥手地方了。看给秋队来挣东西，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秋队来挣少东西，就是你说真也呢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七队来挣东西一别，看见呢铁达三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

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世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元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制，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制。此书的命名彰显出世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制》和《大清一统制》。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
将上述三朝皆视

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

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悠长。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学习过程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维吾尔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伊什撮药在农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此书仿照前代四民月令的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各项准备工作，对于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颇有注意。它与农桑集要农书共同体现了有缘一代农学的最高发展水平。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时期来华的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成就斐然，其制作的地球仪首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大地球形说等科学地理观念传入中国。他还利用其掌握的广博西域舆图知识，积极参与为大元大一统治绘制全国总图的工作，最终成功绘制出一幅在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下地理总图，弥补了此前宋金时期的华夷图系列往往忽略西北边疆地区的缺陷。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原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经被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文化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北方口语，原人称之为汉儿言语，在语法表达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往往具有一些蒙古语语法的特征，如倾向于将全句的判断动词有置于句末的位置，从而显示出与传统汉语表述习惯的不同。其次，在各族艺术家广泛参与的使用汉语口语来表演的戏曲创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音译蒙古语词汇，而且元代戏曲作者在构思植入蒙古语词汇的具体语言场景时，一般都会设法使它们和艺术角色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将说出把多尔蒙古语勇士英雄一词的角色赋予身份相当于匈奴单于的藩王。同样，原本《琵琶记》中一个为官员提供服务的驿站人员角色直接以兀剌赤的名称出现，与蒙古语中该词所具有的马匹照料人员的基本含义高度契合。从上述词例来看，元曲作者对其词义是了然于胸的，而当时的普通观众同样也大体知晓其意。这样蒙古语词汇在戏曲表演中的出现才能起到为原作增色的艺术效果，而不致产生晦涩生硬的问题。这种非汉语词汇在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情况，在唐诗宋词中是难以见到的。由此可见，元代族群接触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此前的其他时段。个别见于元曲的这类词汇甚至一直沿用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驿站的站。汉语的站原本只是动词站立的意思，并无类似今天车站之类的名词性意象。而在元代，蒙古语表示车马驿站的 jam 直接以

介词的形态进入汉语，被音译为战，仍旧表示驿站等名词性意象。这类渗入汉语中的蒙古语词汇，丰富了自古以来即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及形象性，是各族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生动见证。在文学创作领域，边疆文士群体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世贞在《池北偶谈》里说，原名臣文士如一次楚才，东丹王突遇孙也，连溪县灌云石为物人也，赵世炎马祖长雍古部人也，博树鲁冲女直人也，乃贤格罗路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好天挺夺鲁别族也，于雀唐务氏也，严宗道哈拉鲁氏也，詹斯大石国人也，新文房西域人也。当时西域人的诗歌创作风气之盛，题材之广，作品之多，成就之大，堪称空前。有的诗作描绘了草原生活，填补了中原诗歌中草原文化题材的空白，如乃贤的《塞上曲》；有的则体现了对中原儒释道观念的吸收，反映了边疆族群华化程度的加深，如乃贤的《送道士元九霄归金坡道院》；有的表达了对农耕生活的喜爱，反映了边疆族群对中原耕读传家理念的吸收和接纳，如灌云石的原曲《双调水仙子田家》，色目诗人太不华的《横门有余乐》；有的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反映了边疆族群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如伯言子中的《晚于庭心》义重身先死，乃贤的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晚浙东晚者。此外，元末明初的蒙古人作家杨景贤将之前流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改写并创作出篇幅更长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将该故事的重心从叙述唐僧的事迹转移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这一作品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构思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前述南北地理轴线上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深度互动方面，而且体现在东西方向上汉人与西域维吾尔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例如，居于北庭别十八里的安藏五岁开始学习汉文经书，幼年时即达到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的娴习程度。他还系统学习佛经，最终成长为儒释兼通的文化人才。忽必烈即位不久，安藏曾进《宝藏论元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安藏以儒家政治立场推崇君主当以亲习经史而知古今治乱之由，同时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他曾奉诏参与将汉文典籍《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翻译为相关诸族的语言，还曾亲自从事不同语言之间佛经的翻译工作。在元代多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又如河西僧人沙罗巴，以精通各种语言且义工深厚著称，他利用主持易经事业的契机广交汉人名士，征引儒家经典阐释佛教教义，对增进儒释双方的文化互鉴及沟通贡献良多。这一时期以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在西藏流行的过街塔这种颇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建筑，
开始出现在中原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例证，就是杭州飞来峰的元代石刻造像群，它同时吸纳了来自西夏、吐蕃、中原不同地域流派的多支佛教艺术元素，整个造像体系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元代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气象，在汉藏等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上最直观的体现，是元世祖在其统治后期组织各族僧俗学者共同编撰的《佛经目录学巨著》《智源法宝刊统总录》。该书综合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各自详细目录，并对二者的异同加以对刊，从而使得此书足以代表元代中国大藏经目录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吐蕃佛教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进程。参加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学者半数是汉人，其他则来自吐蕃、维吾尔、蒙古等，他们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完成了这部可以视作文化交融里程碑的巨著。很多全新的外来文化成分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以元代杭州回鹘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他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成为中伊两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批元代杭州回回人墓碑上用于装饰碑面的刻文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反映出外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曾主动吸纳儒家文化的元素，并与汉人社会保持交往联系。因此，元朝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壮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段。小结：元朝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足以与秦朝和隋朝两次统一的历史意义相媲美。而这次统一在地理空间上覆盖的范围则显著超过了前两次。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地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连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因此，元代后期的汉人文士徐友仁才会用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来评价元朝治绩的突出特征。这一评语凸显出元朝治理下的中原与边疆、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融，在承袭历代以来民族融合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终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相较于汉唐盛世，元朝虽然统合全国的时间较短，但相比此前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秦隋两朝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折射出第三次全国大一统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他所开创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
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石。

0: 元朝最主要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基本完成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实行文治，尊孔子行汉法，重建汉唐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直达基层的郡县文官体制，并创造性地为大一统贡献了宣政院、行省制、土司制等制度设计，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前的大一统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从而消除了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建立了完全中国式的正统王朝。此后，元朝朱棣的政绩大多乏善可陈，难以与世祖朝的政治成就比肩，尤其在积极引进汉制、移风易俗方面渐渐裹足不前。拥有受封藩地特权的守旧派宗王集团，不时利用朝廷未能确立相对稳定的新君继承办法等制度性缺陷，干预朝政。元中期以后，本为外姓的掌握禁军兵权的钦察军事显贵集团，也开始介入愈演愈烈的宫廷政争，终至在元文宗即位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剧烈内战。不仅如此，元朝在消除族群歧视等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公开违背一视同仁原则的划分四等人的做法一直延续至元末。特别是元顺帝前期，以伯颜为首的特权阶层还一度试图通过加剧族群压迫来转移各种社会矛盾，致使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经历的拖拖更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直至社会危机激化为全国性的民众起义。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父子及其残余势力离开大都，撤回草原，并继续沿用故元国号，但因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宣告终结，史称北元。据传，元顺帝在元明交替之际所作的蒙古文怀念两都之歌，直至17世纪依然流传在北方草原，表达了蒙古人对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显然，大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繁华旧梦，更是与草原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宿的故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5: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

0: 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际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9: 我叫张大鹏。 鹏，我叫张小鹏，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10: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9: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10: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9: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10: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9: 对，
10: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11: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
12: 行了吧，你学习成绩好，经常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一看见你都乐得合不上嘴，还是你要吧。
9: 可是妈妈要问要钱的原因，你来实话实说。
12: 实话实说就是要买无人机。
13: 你们俩不睡觉说什么要钱的事儿？你们要钱干什么？
9: 妈妈，我们要买个无人机。
13: 买无人机？就是那种遥控玩具啊。你们俩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学习要紧。
9: 妈妈，这件事我们需要您的理解和支持。
13: 到底怎么回事？
9: 妈妈，是这么回事。
11: 张大鹏和张小鹏说明了将同学宁小果无人机摔坏的经过，同时强调了现代科技型玩具对于启蒙智力、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重要作用。张妈妈通过电话和爸爸进行了沟通，最终同意拿出1000元压岁钱，对哥俩的想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第二天一大早，大鹏、小鹏兄弟俩迎着清晨的阳光，带着受损的无人机，兴冲冲地赶往公交车站，目标直指电子商城。
14: 大鹏，小鹏，
12: 哎，王笑笑，他来干嘛呀？
9: 王笑笑，我们等着你。
14: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9: 你找我俩有事吗？
14: 我有个赵叔叔，在电子商城工作，这是专门卖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我想带你们去找他。对了，我家的100寸大投影就是他帮忙挑选的。
12: 哎，我正想买无人机的原件，试着修复宁小果的无人机呢。
9: 咱们想到一块儿了。
12: 哎，公交车来了，上车吧。

0: 周末的电子商城里人头攒动，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张大鹏、张小鹏弟兄俩目不暇接。
1: 哇塞，你瞧这机器人，啊，看这个 3D 游戏设备，哇，简直到了科幻世界！
2: 这些黑科技产品叫什么？数码科技，真是新鲜。
1: 听说以后汽车都要变成无人驾驶的了。
2: 什么以后？现在就有了。
3: 前面就是无人汽专柜了，那个大帅哥就是赵叔叔，咱们去找他。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赵叔叔，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大叔叔早。
4: 哎呀，你妈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了。
1: 赵叔叔早。
4: 听说你们有个无人机发生故障了是吧？让我看看。
1: 给赵叔叔，就是这个，你给看看到底是啥故障啊？
4: 来，让我看看啊。哎，哎呦，还挺新的嘛啊，功能还挺多，照相、视频，不错嘛啊。哎，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挂到树上，被一阵大风刮下来，重重的摔了一下，然后就趴窝了，按遥控器也没个反应。
4: 你们呀太幼稚了，这个无人机啊没毛病，就是电池不见了。
5: 啊，是电池不见了？
1: 当时无人机从树上掉下来也没看见电池啊，
2: 这电池可以配一个吗？
4: 当然可以，来给你找一下啊，马上这个无人机啊就可以重新起飞了。

0: 你们看，就是这种电池，安上了，遥控器给我，起来了，
1: 飞起来了，
2: 飞起来了！
3: 原来这么简单，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谢谢赵叔叔。
0: 这些啊，最新的科技产品设计制造的原理复杂，但使用维修啊却非常简单。稍加学习和指点，你们就能够使用和维修，甚至都可以动手完成组装呢。
2: 真的？
0: 真的。
1: 赵叔叔，我想问问，买一个成品无人机多少钱？
0: 一般的玩具无人机200-300块，你们这架带有路拍照相视频功能的，在我们这儿最优惠价800多。
1: 那赵叔叔
0: 啊，
1: 那组装一架无人机又能花多少钱？
0: 那要看是哪种类型了。比如说目前外卖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送外卖了，这种商用的无人机飞行啊距离远，负荷量大，零部件的费用也高。有的无人机啊用于高空拍摄，飞行高度和这个摄影器材要求高，这种机型成本啊也很高，如果用于国防工程那就要求更高了。
1: 就我们这架无人机能拍视频的，组装一架需要多少钱啊？
0: 这个大约不到300块。
1: 这太好了，我们也可以组装无人机了。不过赵叔叔您一定要给我们做指导。
0: 那必须的。
2: 赵叔
4: 叔，
2: 我们也要组装无人机。
1: 哎，
5: 你
1: 们
5: 怎么
1: 也
5: 来
1: 了？
3: 怎么只许你们来就不许我们来？
1: 我们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原本想叫你们一块儿来到你家去找你们，你妈妈说你们一大早就走了。
5: 我这不是急着修好无人机还聂小果吗？
3: 这无人机我不要了，全当送给你了。
5: 送给我？有这么好的事？
3: 当然是好事，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另外的要求。
5: 什么要求？
3: 哼哼，我先不告诉你。
5: 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
3: 哼，
1: 赵叔叔，我想组装一个能帮助消防灭火的无人机。
0: 这不难，已经有现成的灭火无人机了，可以携带便携式的干粉灭火器执行高层楼房灭火任务。
1: 赵叔叔，我是想的是无人机可以把水枪喷头抬升到几十层的高楼窗口，然后喷水灭火。
0: 这倒是一个新颖大胆的想法，不过呀，得计算计算啊，这个水枪喷头的重量，还有所连接水管内通过的水流的重量，最终计算出无人机的承重力。
1: 赵叔叔，这很难吗？
0: 再难也没有登月工程难吧？你们小学生啊，能有这样奇妙的想法，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吗？
1: 我想在119校园消防演练时，让我的无人机消防露一手。
0: 没问题。
6: 李夏同学关于消防灭火无人机的设想，在赵叔叔的帮助下终于组装完成。在阳光小学校园119消防演练中，这种灭火无人机精彩的表现轰动了校园，并受到消防官兵的赞扬和关注，而由此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无人机热。在校园的兴趣角里，以6年级7班的无人机表演最受瞩目，张大鹏、张小鹏、李夏、宁小果等人操纵的无人机飞出了繁多的花样。电子商城的赵叔叔还在兴趣角里摆设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样品，讲解其性能和组装技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周校长也亲自到了现场，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7: 好啊，这小小的兴趣角也是生动的实践课堂啊，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好啊，林老师，你们6年级7班总有超前的表现啊，不错。
8: 谢谢，谢谢周校长鼓励。我们这些同学们啊，确实总有奇思妙想，我们呢也就因势利导。
7: 我提一点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在抓好素质教育的同时， 基础知识教育千万不能放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一定要把握好。
8: 嗯，我们力争做到素质和基础教育两不误。
7: 嗯。
6: 张小鹏同学的无人机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心情格外舒畅。这时候，宁小果出现在他的身后。
3: 张小鹏，你都快成明星了，祝贺你呀！
5: 多亏了你的无人机，引发了这后来的一连串啊。
3: 那你该怎样补偿我呢？
5: 对了，你那天说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
3: 要求就是第一，你要教会我怎么拍视频。嗯，最好拍一部咱们救治过的小猫头鹰的视频，并剪辑成片，最后在手机上发抖音。
5: 没问题。那第二呢？
3: 第二嘛，你要教会我如何带球过人，还有三步上篮。
5: 这也行。还有第三吗？
3: 这第三嘛，就是你要教会我张大鹏写作文的窍门。
5: 啊，大鹏的写作文技巧我怎么教你？你还是直接问他吧。
3: 我不找大鹏，我就找你。
5: 你这不成狗皮膏药了，还粘我身上了。
3: 我就是狗皮膏药，就要粘着你，让你撕不下来。
5: 切，你这不成老赖了吗？行了，不跟你说了，走了啊。别，
3: 你走不走了？你
5: 别跟我，你
3: 走不走了？
5: 别，
3: 走不走？
5: 不走，不走了，不走，我不走了。啊，
3: 服软了吧？你听好了，写作文的事儿我可以放过你，我直接找大鹏好了。但你还得答应我一条。
5: 搞什么？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3: 你听好了，下个月的全校主题班会，听说把原定的作文比赛改成了畅谈梦想的演讲比赛。我还听说林老师根据张大鹏的建议，要搞一个科幻想象力大比拼。我的想象力不行，你就帮我想一个独特的、新奇的、还要浪漫的点子。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5: 哎呀，这太难了，我也想不出来。
3: 咱俩一块想，不然……
5: 好好好，一块想，一块想。
6: 在阳光小学全校的畅谈梦想演讲大赛开始前三天，林老师赵丽在六年级七班搞了一次预演。由于带有一定的示范性，周校长和其他班级的老师也来观摩旁听。在欢快的氛围中，不免透出

0: 好，同学们，我们班的畅谈梦想演讲比赛这就要开始了。刚才大家唱的这首歌曲《种太阳》，歌词呢就是一个东北农村女孩在她十岁的时候写成的，把太阳像花一样种进土地，然后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我们人类现代生活的每一步成果都伴随着一个个美妙的梦想，然后再将梦想变成现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等。今天啊，我们就要自由地展示梦想，放飞梦想。谁来当第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啊？哎，我们的梦想家的勇气呢？
1: 林老师，我来。
0: 掌声鼓励张小鹏同学第一个上台演讲。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发明一种眼睛视力恢复仪器，因为我和哥哥眼睛近视，全班大部分同学也都早早戴上了眼镜，可是当宇航员就不能戴眼镜，很多职业也对视力要求很高。我想发明一种像望远镜一样的仪器，里面可以看到远景山水、草原大海，就像给疲劳的眼睛吸吸氧，也可以自动调节焦距，把不正常的视力焦距慢慢的调节复位。我的想法还不成熟，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点。我讲完了。

0: 好，这个想法好，不错。
1: 接下来哪位同学上台演讲呀？
2: 我来。
1: 好，李夏同学来。
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开发建成一座失救状态篮球场，专门为移民月球、火星的人们锻炼身体使用，帮助他们在失重状态下开展篮球运动。其实这样的失重状态篮球场在地球上每天的训练比赛也是很有观赏性的。
3: 我来讲讲，我从小生活在古城西安，这十三朝古都的服饰文化光彩夺目。我想开发一种服装软件，输入各种服装的数据，然后通过红外线扫描人体，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裁剪缝纫出贴合人体要求的古典风格的服装。
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人类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之一。嫦娥奔月是神话，更是梦想。最早利用土火箭飞上天空的就是中国明代一位名叫万户的先辈，虽然他失败了，但他被公认为世界飞天第一人。虽然现在有航天器、滑翔机、翼装飞行，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人在空中的飞翔自由。据说嫦娥是偷吃了一种仙药，身体变轻后飞上月亮的，但这种方式的飞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想地球由于受到太阳的引力而悬在空中，不会坠落。而我们能否发明一种利用太阳引力的特殊装置，穿戴在身上，实现漂浮在空中的自由飞翔呢？
0: 好，这个设想很大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丰富的想象力是人类自由飞翔的心灵翅膀。上个世纪50年代啊，一批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幻的思维畅谈21世纪，其中所谈到的幻境、幻想大多变成了现实。所以啊，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畅谈22世纪。也许我们今天的奇思妙想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实物实景呈现出来。太好了，希望同学们能多做美梦，并且美梦成真，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此时此刻我太激动了，准备好的演讲稿交给校广播站吧，就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南漠的天气，北街的南南年中秋，谈到今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控的北街青蓝营。

0: 金堂持续空洞阳大区玩几年当给六岁起初六岁所谓就苍灭铁朗达团购用完给您机会根据了地年民俗用级别作为连接了谈判的秘密当给三队日别雄路六七堂六七囊足够了固定定色动画堂原信推命啊习近平去求着三别中国开学点别制作人物与广播几年老所对不堂民俗用机会
1: 求着给浪吉坛提为参拜几年千日日不谈几所千日期让大西街麻辣坛同名三队人行期六七麻辣足够要送我谈孟西六足坛烈日六所托着六足街期六七足够了就够超过几年孟西电足坛两所对不谈六个几不谈日都偏玩级别六七接着同年啊所贵六七宗之坛是不是人标准见了妥当年不七不谈
0: 六七点聚参天动画零九七点起两天主播接前年六七两天九共给偏女举满七百七十多个日本雄鹿新旧坛西点明年崩卡足共结束七十多坛西区给甲表坛陈共建宋丢三大年六七两天起南部三部丢局了固定东国是民宿南月六四部坛中央持照部苏烈坛七点进步 浙江行情毕竟六千节气经过露天谈提醒给给给居民节气必须担心闹事第一列库内必为内次给客给主席选拔韩正气次给你跟我住福建厦门图更有助别中国给鸡马就牛总我这个村民从地古宿交过去不谈之西次讲送不是韩正气主席习近平气中国露天有命啊出现多位其实国一感觉多谈牛总谈马就
1: 人们见他都得见了军队啊估计东归吧两丢听马那月明儿怎么给你生前他军队机会丢个三百六百元我讲国际年代去陆续给批出了军队用意是马就我这从队穷你马就几个七路段年可是比批给了提莫托估计东哥电价去九天托电给七八趟提天我给天你我都会我再推动去计送不是
0: 韩正奇，全国送电脑的。今年，改革派给开来的中国国一批改革国歌，他们之前年，中国出门儿，母体来过设备七八趟，年内一片给南部三百，给马七八对过八趟。年年，老党今年，可能是不国一三对给南部三对趟送奖今年，三对派人给归属三百，共有了几千几块吧。
1: 孙女，可能是不天来接他趟，苦追接他，体会颠簸他，晓得空养这个教授，批给主角的固定单呢。充满牛村之水，听不到松江几个不建议。你们这一次，马就牛村，我这村民从头从几列车，没里闹他，说的二人马就不认清来说，没不来去。所以总理选不他，并就部长就叫，免得落去。
0: 可不知有些乱军选不谈，批给林子连村去，主席选不谈不计较，孙振托，不过是也总理选不谈，并叫他马叫，所来接去部长就叫，普里副将，故作结果的熊马些，俺就说七岁准不是。芬兰去并叫两天部长，普伊斯托伊，芬兰去总理奥尔波伊，定制称伊，中将闹事，结果我说马比狂，韩正去，马叫我这从头真扛土，是个男娃拼命。
1: 关注于各个作业，所得二十个正康堂，芬兰给正康。我是他，心情让用中创建的建议。我这位叫他，中国马教授，七天正规来四个闹堂。关注于各个作业，天命操作操作堂，准备先别跟过他，别这两年。况且了，马教我这从头底部批就要我七八堂，我这全面谈制度了，兄弟讲吧，兄弟马教你们的顶色当规别规模闹事，七天你个七桌，韩正去。
0: 马就我这从头收看，监控内给我工资谈，去给从别听说给听命谈通知那年。并叫了，可能是不监督给了话，过得免不谈。监控内给我公司，中国西区哈江区委冲不谈，比如说通过女婿批给给扩张级别，可给进步他们先前年。中国马就级别一起点头动了谈，你别念给我叫用话机会是送不是？第一个内裤内别为内事。
1: 这几年，高估计给收益开不了级别，城市两万八，他留到堂部内到级别牌，让给去。我所有从去主动南京去任堂东部了，过了通州去，送去出去谈，运动给给什么谈？天天从来没去，给酒店谈，成就出牌呢，拥有了八万两百，今天请我吃。高估计给收益城市两万八，你等于收出来到堂部内到级别牌。

让给其我所有所给主动起些给出去他成熟处跑了他能真起些给你生意跑了话当给把让给其我所有所给主动能真给人堂动步了国同学这些他主动给四年要求过他成熟给跑了给他第二主动他能真你给告诉说了要求给他成熟处他给你生给他成熟对跑了有事高过去给属于东西一些事实上吕大良给习惯托那点呢就都能真给人他到什么人与对面国同学这是他我都能给予帕塞天那点呢就都他能真一个到时对面就记住常年你帕有不他提托呢让给其恰上位就连马拉去去就牛从来提供电不切把抗力存于了让给其趁着三队那边去就牛从来固定旅店当我养抗力存于即就不是头路到我堂屋内到我隔壁牌让给他阿下小六那只牌的去要从神堂东部了国同学了请阿他鼓动阿给信心感谢你说他成熊处牌有他中国他阿下小六那只你平时去要从中的气血一边内打电不有不是到我堂屋内到我隔壁牌让给他有了我们那只他阿只牌的去要从神堂东部了告诉说了感谢给他成熊祭坛给祭坛成熊孙牌有不他就算让给其估计两季年终期间给个不来就都能真起些看到国同学了却就对他对多几个十年给军台成军股怕也不是让给他给个他社会给他中年怕的起就都他能真一个怕也不他那您去就算了给个就对忙多起不是他留到我堂屋里到我隔壁牌让给其就说牛从期间做那么来孙叔给信慢一点给来去就都能进国同学了吃住过他顿顿过几十年给就顿他成熊处跑了题让给其就都能进东部去给进更重要处他成熊过什么他去给其从别门户小别给来去就都能进国同学了吃住他就都能给信心给就给他成熊去跑了又不是给个罗王位给来去就都能进国同学了吃西他顿顿顿给信心给救助他成熊股拍了有事吕大良去他留到堂不能到我给别拍让给土其中能真去深度月月去给给聪别没做这边给列去给咱们什么他去给给聪别没做这边给列去其中能真给拍些母体顶着的念语其实不是他留存土让给给其中出家给我们切拍忍住忍拍的穷了他所有人他七位天子去秋冬去做松事但我堂不能到隔壁牌朱洛天子秋冬期间国同学吃中一堂古董给四年根据自己他成熊股跑了他替推送去让给其秋冬人他动不了去感觉出去这些什么他对面到就给给谁跑了更更多不是刘大良去到我隔壁毕竟同意了会怎么能催眠促进他没有催眠留在诊所里了让给其曾在三对其你这些变成了偏见去闺女杀不他邻居杀不对别听来重者就对他问把监狱就叫牛松去开矿所听来给出不提杀不他人女旁边几个厕所偏见周围开始我先听不语让给其就都能进闺女啊中脚步跑去了估计体育记住不是第二个库内比为那次你都有色处理中国给及是不是牛从从地自古你必经土国足不谈他律是不是牛从从地你国一家一谈年内定色十二度你这届给情侣年内期末送的命令中国是不是俄罗马话怎么撒娇扛撒的客户把这个模式各地是不是牛从从地给酒店做你国人吃饱了是不是住你偏年就用我期记不定一些明二给客谈给及这个处国足从头给这么多那些我谈怎么给给了这种阿别车谈留着给你这几个人别给了几个人听松随便给了就当给个松就拉用我给这么多那些不是这么多级别是从这用到松经难天在撒巴谈从这撒巴你给拉咱准备几个谈提出给天在谈从这撒巴给拉咱这么听谈不也不是这么多那些肯给松吧临时会议天三边国二东西去人类直接写去了又不是况且俺去直接提去年出现没成绩对不对不用俺多年期都不约提出面了吧俺都为江头住过这啦那天撤退提人送俺那天套住去都不是直接提的整天谈过言了是不是牛从从头提去年怎么能三家康三从头给人家几个月这就不是各地是不是牛从从

0: 对头，就将作为正规去地位开拓，中国小学级别正规通识训练，三年开启小学牛从吸空气，扫掉虫子糖，必须必须正规去教育了。七天正规去地位开拓，秋冬小学级别七天正规广播通话做嘛些，秋冬小学国教的正规起初通话锻炼，起来秋冬来苦读心吃上会，起来给小学课堂教育不是。第二个苦难比外难去。各改变中国主力农村促进湖南长沙如措不时，那么些年不谈撤退，主力其他独联谈所年机会不谈，其他几年主力底下来给人机会怎么些呢？三个月主农出现正规年许多行为，向三级确定了技术。这个列控中央认真列控第三个月江苏临沂，秋退我对全国的浙江体育局天三个忙不起大鱼不谈。第一，主导比不谈，协定所起，地位女不提为七五月。江大坚起协定的提示一起行前，毫米阿皮牌七十七年，小镇女不提为七十七月，解决不是。这些给卡爹交过年，新郎给两个也不谈，云朵先洗，最后扛谈，真里头天性不是。人女年纪全不提，主织不在协定的起，诚信不低不谈，绝对解不是。那么些年不来军委，参连几位苦了又出。江南市的比如投给他用米投给他外面浪漫提示你投办不行呢这么就从吧周定坤起我最成绩成果了 TB 吃鸡了你我月 TB 吃鸡以马具主织同居的中年期是不借三年八日给成果的三个月第二名三年江南市的比如投给他用米投给他不行接着父母提他我最长年期给成果了是不借三年期都不是第二个是调查制度忙不，组织给地下谈职务预备内定形式解决不是。组织要从搜检讨起开教体，团结特教堂部开教所有什么事？端出特通是跟军部都赞美。我讲苏克姆之前问了批决当时，河南省经济组织团结总区在堂部演变华总图三年体，那年差不多丢满半年，组织来全国跑遍六十两年，苏克姆建立为了规制前年。主织为苏某的狂年，团结起破烂为穷鬼，冒着东坑土接不是。三个月总土，母体接着几个，团结三不嫌弃许多穷事。第二，你们是不苏干出国的事？主织第一篇头三期这名用时期，罗曼决心别，我来主导比不谈，技术苏干接不提，更多纪念。我来苏干谈，技术主导比玩，更多穷事。李正基极力接不提。慢慢落到苏干级别，最近起两个阶段了，给我动心不是？他叫华总统，最近进去苏干之前，起来就两张又不谈，新主三边谈，团结其中，小主席积极度都又不是。王新芳那些山官重叠困难，新主起来你就两张又不谈，团结莫地谈，兄弟脱单，我都四百，苏州这个巨人巨国巨员，听我端端出团四边。端给出去了，卡点消息。明儿河南图，主织苏干出国了，主动给他登记停处，彻底接不他。你写着苏干七千，顿去是不是写过他？你懂是不是？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五的那种，对着屁股的根保障五的那腿，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会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0: 第一个联控呢，比外联数，这个联控给三个月次今年许多接不进呢。而且马去一整期还个凌晨堂，出给重叠了，假使给你整期没变了，冬天当又不是。一整期农机出现行了，还个凌晨堂把它接的起一色儿，而且马去没说铺地去接过接不是。冬天天呢，明的前面穷灭不谈，农机出现去出不开真没人，是绝不是。一整。伊斯兰三级苏马基次给你个光膜在这特级单年而人马丢到周边可为替他把人去出给农机出现了结果全国人是绝不是而人农税部一次给你一人了如果三边高等教育开不起心跟高等教育送去苏处谈就遇不谈一人去可住来这谈提醒只有开来了做了没不是一人伊斯兰三级苏马基苏马基次给你在这边年年天霍尔姆做家去走过了而人莫蹦去去温泉去人类去明明出最初信息高送前语解决不是第一个裂口呢比为那次因其无休论情伯纳姆塔 法兰西总统马克

0: 龙，看来得总理看你这期刺激你，你们这些嘉宾呢？意思这期就当全国农务所归托，点头亏改革动画，过当到他。结果你给出席，全国教育日报消息，刺激你，有龙那这期请这他底下数据去拖这么推测卡的是，有龙那这期工作结构层面，就当全国农务去意思这期点头亏去，给这层面结果前面目前签约。 因此，法丹西加拿大所结合中美企，人体人，意思这起点头窥探，从所有从村村教育体，只有概念却不是。第一天，巴勒斯坦区总统列下去，告诉不是。此前呢，因此，清真两天，米勒本地制作面板当前比格。因此，意思这起，就当中农务所周边点头窥去，从所能点教育，点过教育人是看不着这不是。
1: 意思这期经济部长萨尔奇年天儿，因此儿，昆仑老百姓的热盘人不追根，是就不是。第二个困难比为难处，俄罗斯总统普京他，俄的总统特朗普自己给你卡巴的见面，有人给那天他就级别天，总来他全面却不是。普京给卡巴拿，俄罗斯呢，明显马上查询俄三年参照头版，接到康熙送闺蜜电不是。
0: 调整票，任意去监狱人，有人给那天偷取级别贴，高多头版固定单位全部有解决不是。俄罗斯马克思给你，有人马克真正送真去，某些机构所给米边拉，当地党员解决不是。有人确认俄罗斯马克某些集团亏损去米边拉，当地党员解决不是。显然俄罗斯马克靠到结果，人生参加不起，几乎如靠到结果就做不是。
1: 第二个困难比为难处，也门胡塞查杰克去给你，就昨天苏的二十六个去猛天谈，都能结果啦，结果结果破跌谈，明明能出结果吃不谈，他听给结果呢，苏的二十六个女体也门都比为猛天查出来，压力老不赢，是就不是，苏的二十六个做这级别，结果忙不，你们这马给政策别，他听给结果呢，你可是不了吃不吃不谈，你们这马给吃得不见呢。
2: 我对天气的结果啦，刚过九个月是就不是。空山三九年中，首先到一转趟，李晨跟姑娘跟巴山老母那趟，三边那是。明明大几期，俺就六八了出几期。
3: 明明不几期，俺就六八了出几期。
2: 就出的几期，俺就出这两八了期。
4: 差不多不变，这就是目前形势两八了期。
2: 米奇去就养戏，江浙切巧。
5: 扬州人民志愿军，恩济点点，扬春西去。
2: 搜出康熙去，玉体闽南，永华去。
5: 米奇康去，通知杨家党，推蒙古边的，中华米奇去，苏浙南沙党，独秀南沙，日华南沙，建议。

0: 中国习近平说中国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国 ཁྱི Gilingidina, Junku Kodruji Ta, Lila Tangwa, Guji Chibatini, Wishu Tunle Chungje Tobe Gugin Kitchen Ki Chesi Yimbashi. Kwanki Dagdu, Junku Wishu Simju, Dixita, Sujun Kile Le Tsumjanga Yujin, Junku Wishu Tunle Gungur Pige Jowa Tsorgu. Tene Kile Tangme Tunki Jubjim Saba, Guntu Junne, Rimbor Guntu Chibi Dixita, Ligju Gunche Mibar Chibi, Logze Langze Ta, Tsamba Chibati Yimbashi. Gilinki, Junguni Kulishibu, Wishu Tunleki, Zuchi Dushu Shikimbe, Ojong Yamle, Miseto Kuru, Jungutan Yamle China, Nansu Ninu Lazi Pige Yongwa, Gundi Nale Gobudong Topji Juyu, Kwanki, Meetup Jinu Tumati, Sushib Tir Wenan Sabjin Yu, Jungu Meetup Jinu Pige La Gundi Shukchin Donsin Yube, Jungutan Yamle Chigur, Tiwe Yiwan Chokshu Din Yuji Ta. Kwanki, Junku Meetup Jinu Lazi Gunche Mibar Pige Chimbatan Dune, Nansu Tablam Tiwe Mawa Tsuishib Ta, Dijor Ngunze Saba Tsuishib Chaguro Jugu Yuji Jugubashi. Niwe Luxie Rin, Junku Buda Langkor Ti, Rangzi Jinki, Luri Sujun Ta, Yunam Jinki, Tsumji, Nipian Jinki, Nyamle Jigi Tone, FGK Gamsi Chimu Pige Ta Nyamji Dingsip Chi Di, Langkor Chasan Chir Dune, Sanye Sosur Jigjur Chibata, Kergyan Chir Tsung Chibane, Kodri Shibu Shibshu Par Rinpur Chung Yu, Ijibki Gisa, Kirune, Angule Gisa, Luen De Par, Jogu Chiwa Ta Lui Gi Chobi Junku Buda Langkor FGK Kimchan Chidu Mangpur Kepsin Yu, Egypt's Kiryu Jingju Tangjin Tu, Langkor Gumi Chibata, Dedon Langkor Kikalua, Wayili Yi Dangwe, Jili Diha, Langkor Sargang Ti, Lumsur Tu Shayu, Egypt's Langkor Soja, Jigjur Chibi, Langkor Ti, Kiryu Dedon Langkor Tan Tabu, Langkor Chomji, Langkor Zur Kurkubashi, Wayili Yi, Langkor Ti Kung Tubuta, Numchun Chungwa, Gun Shur Tse Mawaji Yubi, Nye Gugutan Hajan Tambudu. Langkor Ti, Kiru Chuzi, Toshu Shushdu Shibju Simbata, Tu Yun Shinbur Nyur Tse Tebu, Korkyu Chigubi, Korkyu Wo, Ngar Shin Denla, Lui Gi Chobu Shik Duji, Mojo Che Yubata. Kongki, Li Ji Jigba Minyuwa Shiki, Zhongkui Langkor Dungu Yubi, Ngui Chun Chun Tubla, Tiwe Lui Gi Chobu Shik Duji, Gemu Tsir Tsir Tu Shik Yubashi. Luan Di, Langkor Nyur Tsong Chomza Chiche Su Yugab, 截图塔长安吉利所中国北大狼科的其中这七个层中月狼科国的接着提前塔狼科的牛丸用天军切个面安古里狼科的举措别吞错给监狂完分人多一龙爱一狂三年的给冲着狼科忙起完你约入塔而且提醒嘉宾给狼科所也不塔 人不满为从开了其中狼科的人工养还将投币月别金餐配备早晚的牛都不灭中国北大狼科的创造的对不起狼科的人工体位马路清月明二中国北大狼科的创造总策给这出去来给你三年提给狼科的创造的南北军队贴月进行月不是
1: 城市里文吧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以及给创造中国狼科的其中其次给这送去所有生不谈 이집기 도르수 추딘 차바르토 중쿠 비다 랑콜키 에브리케 망초 망부시키 랑콜키 듬버 몽규르체 유지 땡조체규 더 듬베체 숨니 지르이 랑콜 로슬린 소체 튕게 치고 초베 제고 러브리케 진진게사 페르토리아 초브시 지르이 랑스젠 킹뉴줍탐 코주 코지 조준러 군디단네 로슬린 소저티 심주 사비탄 수준 코저 코지 뉴즈의 소중 치동지 시직도 뒤비 촉도 정신키 랑코 튠레기 디네식도 뒤교인 바시 러프리케 중통 쉬엔바 마샤딜라이 구조제 구토 다리기 마조리 러프리케 정구진탄 정진진 ngontun su zhun jie ge ma la zu zhun qi gou su qi ne. San ne ti ge su li chu zi ta su zhun li ri ge zhen zu nu bo qi ru qin di. Li shu ge ku gup ti wei ma wa dun ne. Bian jo par gyu ra ram di tup gyu yi qi yue ji xie yu bishin. Nye don kya mi ni shu zeng lu da wang a ba. I jib ge zun li ma di bu li din pan wo. Jie tu ye san ne ti ge ki le ta tu la zhi ju nam chan le ming da gui ne tun gyu qi di. Lam kor cha chan qi rdun qi bi ne san ne ti ga lu ri su zhun qi bi par ki ga zi chu gyu r chung yu. Ming ar su zhe ti tun zi i jib ge chom zhar ko zhu qi bi ma si. Ta tun su den ta li bi ya su ge kub du qi rdun qi ne evri ge chang mar ke bi lam kor tun ki din si ke chin si du kyu bi shi. Kiri Chang'an Kor Jigjur Soje Gya, Rangzi Jian Le Xi Tu Ne, Tungi Qig Yue. Chang'an Kor Wishar Se Gyu Ta, Evrika Chasha Bu, Jikib Jinir, Xiaofeng Ki. Talu Chang'an Ki, Ijib Ki Sanye Tiga Jigjur Chibi Korib Angib Dungu Ta. Nye Don Kami Nishisab Ge Lu Kong, Rangzi Korib Nga Dungu Ma Si. Tungi Tan Simju Sabi, Chir Sunji Xi Jigdu Dubi. 군준툰례딘시하뒤지유지모조체규비시 Evrike chomra, zun xib samu qeba tan qebji, zhongkui langkor ki legi, ji cuo ki genzhi huda kur xin yu. Jie tu yi, Evrike genkam songyong ki ji pian namcha nan xubu ta, chan'an ki langkor rinne nyamlin dine junba. Ji li yi, lobro ji pian qigu biwa jie qe ne, sanne tige ji cuo ta nyamji samu qe di, zhongfei za zuo ki mengxi dientu dan yu bishin. Ijib Suletan Tsungtun Bu Bujan Samir Ki, Zhongkui Langkor Buda Ki, Evriki Langkor Tunle Pige Le Gunnu Sarbanen Yula, Fejong Langkor Tunle Nyamle Ki, Benjo Le Nipian Chung Yula, Zachuo Sambayang Jun Yuji Song Yubishi. Nyechar Jirung Yidong Yami Nishu Zichu Lu, Du Yisi Bao Yi, Zhongkui Tuchin Ti, Jamin Ki, Wei Si Ti, Falun Nga Di, Du Yisi Bao Chong Ki Tu Go Tsu Bata. 湖北新青武汉重庆所给古泽队合作别日子车顿切巴加面给李日卡给定着也不特别他听给中国推进推运银松也不谈在内萨托托人内针对他年归亏组内中国虽军心塞他虽军人内听着给三种日子所安排切约 这次新年期广播都一次报以中国推进期古作广作托武汉的用为日子里吞把十九站期京剧丢卡塔给路丢卡的楚剧丢卡的在这明日卢卡索开店里前就让咱们插顿前年中国谈家民期电摩瓦南了我才起为电摩斯给行项约不是 记录起东古街街区街年路了杜伊斯堡塔武汉重庆外加冕坦中国外杂作重庆的旗帜和通知约杜斯多夫说加对中国积极启用来下旗积极启用来策长海陶冶杜伊斯堡塔武汉杂作重庆的边问年六娃的车站区间全一部这娃别人年来体位十度前月了 杜伊斯堡说认为中国推进的在做别人的尊严特别纯粹形式天内人类的督促是别时间不满事罗斯姆吞别这三时间应别加冕起初步体位忙为中国用错他西多特局的库格铁琴准约级送于不是杜伊斯堡重启的启用冲击责任论起 古作广错给出在他南屯普松错在天闽南了拍下什么下月 杜伊斯堡以武汉瓦尔克杂作重启的期之外通勤前年加冕坦中国杂作母体十度动画坦却你比别人坦给这学习了滚地东区日瓦起个月季送于不是武汉重启的人类坦与国聚集居站选拔央请期杜伊斯堡以中国推进所别人起过七处隔空图前年 武汉起批给那么坦过一顿开给重启的期念给龙云居日瓦月季送于不是 三年的电话还得给谁中国古镇开建区车队我才起了以往出售千不点多闽南给人类别人起过去中国人类给却忙不西多突破越界些于不是整个人给孔子里曾年终学看中华音 李曾经困难看这些上不拉屎。
0: 第三年，开展个社交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他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3: 在我对象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第三年也偏到月水。
0: 第三年，开展个直播订阅。
4: 写那随便几里啊，恐怕加百百年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2: 来个独立站吧，刚过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我们隔壁那组来阅读给他。
0: 第三年，开展个恰南语。
2: 去年一月份呢，通过杨家的啤酒动图。
3: 给过去在龙珠杨氏前呢，第三年偏多千不要些。
0: 第三年，对他南北关都脱南墙关别，前往西行。
2: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第二个苦力，俺来也都做些。
0: 第三个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